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90816816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

0: 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迎再来关注到资讯。说是一个女孩沉迷游戏三个月，刷掉了家长近30000元的存款。最近几年，一种称作异女游戏的虚拟的恋爱类的游戏呢，在成年女性当中爆火，却也让不少的未成年女孩沉迷其中。这个明明标着仅限18岁以上的游戏，未成年人却能轻易的绕过实名认证，甚至呢在网上就能够直接买到现成的成年账号。异女这个词儿呢，是源于日语，意思是少女的意思。异女游戏呢，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的游戏，主打恋爱养成和情感互动的游戏，简称乙游。那么这个游戏的核心卖点呢，是让女性玩家成为叙事的主体，拥有情感与视觉的主导权。浙江宁波吴女士呢，13岁的女儿就染上了这类游戏。在2025年9月，这个女孩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就被这款异女游戏的推广给吸引了。因为这个游戏呢规定只有18岁以上才能够注册，她呢趁着她的妈妈不注意，偷偷拿了她的身份证，完成了实名的认证。拥有这个身份证啊，偷身份证只是一个开始。在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的时间，女孩就在游戏里边累计充值了7000多块钱。吴女士在发现之后呢，立刻收回了账号，可孩子转头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别人注册好的成品号，也是满了18岁的账号，继续玩得不亦乐乎。根据吴女士的统计啊，她的女儿在游戏及周边产品上的消费累计花费是超过了30000元。为了躲避家长的监管，孩子呢还私下去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吴女士就说了，

这个女孩身边不少的同龄人都在冒用家长的身份去玩这款游戏，让她最难以接受的是，游戏里边温泉卡池等场景当中，虚拟的角色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明显的一些暗示擦边内容在里边。根据记者的了解，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核心目标等等，乙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呢，是在于通过一些剧情呀、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一个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当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那么不少玩家呢会参与游戏当中的充值充卡，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氪金。氪金呢，对于已成年的玩家来说呢，可能是承载了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那么成年人呢通常也能够理性的对待，但是这套消费机制对于未成年人

方式承载了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那么成年人呢通常也能够理性的对待，但是这套消费机制对于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专家分析了抽卡机制跟赌博有着高度的相似，不确定的奖励容易让人上瘾，再加上什么赛季限量啊、总的限定，这些呢会有一种错失恐慌心理，再叠加一些攀比心理、沉没成本等等，未成年人的大脑自我控制的部分呢还没有完全成熟，金钱观念也有限，就容易导致被误导，一直充钱，自己的零花钱充完了就去偷偷拿爸妈的钱进行充值。当然了，除了抽卡呢，这个一女游戏的周边产业链也极其庞大哈。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0: 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欢迎回来，上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艺女游戏啊，就是少女游戏啊，这个它的防沉迷尤其是未成年这一块呢，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导致了吴女士的女儿十来岁十三岁左右吧，玩这个游戏花了快将近3万块了。除了抽卡氪金之外呢，这个艺女游戏的周边产业链也是极其庞大的，手办联名周边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吴女士分享，她的女儿光买游戏角色的娃娃就花了2-3千块，一箱里边8-9个，一买就是好几箱。专家分析认为，如果说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那么很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呢是滋生拜金的思想。另外呢，这个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目前呢，多数艺女类的游戏都明确标注18岁以上成年人专属，但是却又没有设置实名认证环节，以此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实际呢这个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了。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呢，多个电商平台只要搜索相关游戏的名称就能找到大量成品号在售，账号已经做好了相关认证，里边有一定的游戏进度和稀有的级别，那么账号的价格呢也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商家声称秒换绑定账号，万一账号被涨回或者是封禁了，还承诺包赔。当记者问询到这个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的时候呢，有的商家含糊其辞，强调我们只负责去换绑账号的身份，有的则干脆直接回答说不会验证你的年龄的。那么游戏公司明明设置了18岁的门槛。

但是电商平台的账号交易呢，却源源不断的给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了。专家也解读了，青少年成长问题不能全部归咎于游戏，现实陪伴才是最好的解药。当这个游戏精准的击中了成年女性的情感需求，那么如何去保证未成年人不被误伤呢？成为游戏厂家、监管部门与家庭和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早在今年的一月，国家网信办等八个部门就发布了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

成负面影响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风险信息的界定。那么7月15号起呢，也正式实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明确规定了，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的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损害用户真实的人际关系，同时呢也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陪伴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乙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的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当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都归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的往往是现实当中情感陪伴的缺失，精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里的核心目标呢，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是彻底的禁止。专家建议了，与其没收孩子的手机，不如和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容易让人上瘾花钱的机制，学校和社会呢也要补上数字媒介素养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心理精神方面的需求。面对小孩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那么吴女士呢也在反思自己的问题，尝试用陪伴化的方式呢去让孩子解除对虚拟世界的一些依赖了。要提醒到各位家长了，不仅是吴女士，因为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游戏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接触，那么到底有没有花钱，有没有像这个吴女士的女儿出现的那种情况呢，大家一定要多花心思去了解了。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批网红产品，号称是传承千年的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网上走红。产品宣称呢，古法配方，没有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等等，引得众多的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近期呢，有不少消费者都反映，他们在购买了这类古法的产品之后，使用了之后呢，出现了面部的刺痛、红肿、过敏等等，那么皮肤呢，遭到了损伤。资料显示呢，在许多护肤宣传当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由各种白色的中药配材配在一起，所以呢取名叫七子白。它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了网红的古法护肤产品。那么到底这里边有多少是真的呢？记者调查就发现了，那么七子白当中的经典配方早就已经被国家列入了化妆品的禁用原料目录当中，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当中。那么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了消费警示，强调呢这个白芷是属于强光的敏性的中药材，那么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呢，光照部位呢就很容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是反复的湿疹。那么不少的消费者呢，因为使用了相关的产品，也造成了人身的伤害了。甚至呢还有一些古法面膜也在其中，大多呢都没有完整的生产的一个资质，产品呢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呢也没有正规的化妆品备案，是属于典型的三无类产品。

记者呢，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去搜索相关的气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当中，配料表这个一栏啊，这些禁用的化妆品目录的原材料，仍然在里边。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的主打的广告词儿就是“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激素等词儿，但是呢，这些产品显然是划归到了化妆品范畴的护肤产品。

但是呢却没有看到化妆品的批号。那么客服给出的回答是，这些呢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手工制品，不算化妆品。不仅如此呢，相关的一些企业负责人还告诉记者说，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的这类的护肤膏体，甚至很多基底都是用猪油去当的基底。如果说你普通的正规化妆品要添加猪油，那么必须会提交全套的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些小作坊的三无产品可以说是啥都没有，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

0: 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

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290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诞生了，我是佑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0: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1: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2: 等等，这是十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5: 就业难，
6: 创业也难。
5: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7: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5: 欢迎收听
7: 就业直通车。
8: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9: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保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1: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

0: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连线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宝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0: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

0: 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待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您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填诚乐业内江直播待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832-22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下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呢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那在今天呢最高气温是38度，最低气温25度，但今天呢和往常几天是有所不同的是呢，有一个阵雨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终于是要下雨了。那么持续到下周呢，气温呈现出一个明显下降的态势，不再是高温持续。到下周一呢，最高气温只有35度，最低气温24度，同样伴随着阵雨。周二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同样也是阵雨的天气情况。到了周三的最高气温只有32度，最低气温25度，有多云转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持续到下周五依旧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达到了29度，最低气温只有23度。

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组资讯。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商务部数据显示到，在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超过 1.2 万亿元，惠及 1.69 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及外围环流影响，应急管理部于25号针对江西、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于25号16时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25号，江苏南通招商重工码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果阿伦”顺利交付。据网络平台数据，25号截止到在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2026年的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25号，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

女子十米七步枪决赛中，16岁的中国小将杜玉晨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25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进行半决赛较量，中国女排0-3不敌土耳其女排，止步四强。

再来继续关注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水利部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25号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第16届中国国际航天航空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

近日，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辽宁大连推出阶段性公积金贷款贴息新政，对今年7月24号至明年12月31号之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高最长3年实际利息15%的补贴。四川遂宁的李建军在自家餐饮店门口设冰柜，为户外劳动者免费送水，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暖心接力当中，甚至有外地网友线上下单送水到店。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Hello， 欢迎在一段可怜的广告以及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的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果子。继续再来关注到啊，其实呢，很多人对于中暑呢有一定的误解啊，就是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之后才会出现啊。其实呢，不然，很多的中暑啊都是在家里边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那在近日呢，武汉的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急诊科接连收到了两例居家中暑的患者，均是高温天不开空调，仅靠电扇降温所致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附属长沙医院急诊科夜间接诊了一名高龄中暑老人，因为家中密闭，湿气堆积，出现了高热、浑身乏力、心慌等等的一系列症状，就诊时候的体温高达39.1摄氏度。那这些人中暑的核心元凶其实不是我们所谓的太阳直射，而是高温加上高湿再加上不通风。那么要说到室内中暑有哪些信号呢，首先是先兆中暑的一些信号，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哈。首先就是大量出汗，然后呢您会感觉到非常的口渴、头晕、头痛、眼花、耳鸣、四肢无力、体温多正常，哎，然后呢这个是先兆的一些中暑的条件啊，症状。然后呢轻度中暑，轻状的一个中暑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哈，就是这个体温呢轻中度的升高，面色潮红或是苍白，皮肤呢灼烧或湿冷，恶心呕吐，脉搏增快，血压下降等等等等啊。此时呢应该是转移到阴凉通风安静处去进行休息，同时呢适当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重症中暑又有哪些状况呢？啊，运动后呢，大量出汗易诱发到这个发热呀、痉挛呐，多见于青壮年。那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呢，常见热衰竭，典型表现为多汗、皮肤湿冷、脸色苍白、血压下降。最严重者可能会发生热射病，患者会出现高热，并且呢，伴随着抽搐、昏迷等等的一些重度意识的障碍。如果说啊出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以上的这些危险的情况呢，就必须立即的拨打

急救电话，或者是直接送医进行救治了。同时的话，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可用湿毛巾啊、冰袋啊、风扇等等进行适度的降温。那咱们在防止室内中暑啊，一定要做好几件事。首先呢，就是要控湿，还有控温。家中呢，应该常备到这个湿温度计，发现湿度、温湿度过高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开启空调来进行降温了。长时间开制冷，虽然说能够让室内的这个室温快速的下降，但是呢，空气可能会依旧潮湿黏腻啊。可是室内的这个湿度，短时的开启这个除湿的模式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空调的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保证室内外的温差不超过7摄氏度。再有第二个点呢，就是要科学的进行通风。白天高温时段呢，可以关窗，然后呢开空调。早晚的这个温度呢，是相对来说要较低一些的，一定要开窗通风，大概20到30分钟左右。开空调的时候呢，可以每2到3个小时换气一次，或者说给这个窗户啊留一个小缝啊，让室内保持着一定的空气流通。再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到脱水了。老人呢需要主动的补充到水分，每隔1到2个小时啊就要喝一小杯这个温水。那么在用餐或者说服药的前后呢，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每天饮水量呢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左右。患有心肾等疾病的人群呢，饮水应该是要遵循到医嘱。那出汗过多的时候呢，可以在水中加入适量的一些食用盐和糖，尽量的少喝或者说不喝冷饮以及高糖的饮料。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接下来来一起关注到活力省运甜蜜梦想备受瞩目的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的闭幕式将会在7月28号在内江市的体育中心启幕。目前的闭幕式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全面冲刺收官的阶段当中，各参演团队紧盯流程，打磨细节，反复练习，全体工作人员凝心聚力，坚守岗位，全力攻坚，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全力保障到闭幕式的圆满举行。

7月24号，记者走进内江市体育中心闭幕式的联排现场，场馆内秩序井然，灯光璀璨，处处涌动着拼搏奋进的活力气息。约500名演职人员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以一丝不苟的态度投入到每一轮的排练当中。大家严格按照演出脚本与舞台的点位，精准的完成走位切换、阵型切换以及动作衔接等各个环节当中，一遍遍复盘细节，打磨舞。

词优化配合节奏，舞台呈现质感持续提升。那在据悉呢，本届的省运会的闭幕式以活力省运、甜蜜梦想为核心主题，整场演出以真挚的情感为脉络，以昂扬的体育精神为内核，将庄重规范的闭幕仪式与多元丰富的文体表演深度融合，让体育运动的刚健活力与内江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相融共生。闭幕式聚焦三位共振，铭刻荣光，以水为脉，以意传情，简约庄重，全员联欢，刚柔相济，星火启程，四大核心特点。那力求实现到政治引领、艺术表达与情感凝聚的同频共振，生动地展现出四川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与强劲活力，充分彰显全民运动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为四川体育强省建设镌刻下内江印记。目前闭幕式的各项彩排工作正在按照计划推进当中，7月28号将会正式亮相。同时呢，要注意到内江的多条公交线路走向将会进行临时的调整，出行前要查看好路线。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内江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交通管制期间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的通知。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根据到内江市的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及演练期间交通管制的通告要求，决定对于内江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实施到交通管制，为保障交通管制期间市民安全便捷出行，确保公交运营秩序平稳，内江市的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责任公司呢，将会对涉及的四条公交线路走向进行临时的调整，待交通管制结束之后立即恢复原线路进行运行。具体的调整方案如下。首先是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的时间为2026年的7月26号下午的13点到16点，也就是下午的1点到4点。那包括2026年的7月27号到28号12点到17点。公交线路的临时调整方案，首先是13路原126路公交车内江海关至西门桥方向取消玉屏街大千路口以及内江市体育中心复兴路北环路口、复兴路大千路口等站点，调整为经大千路进行运营。第二条路线是17路原133路第一人民医院新区至汉安大道东环路口双向取消内江市体育中心，调整为经五星路、国道321以及栖霞路进行运行。第三条路线是18路原136路大千路玉屏街口至中央路方向取消内江市体育中心，调整为经五星路、国道321、栖霞路进行运行。中央路至大千路玉屏街方向取消内江市体育中心、复兴路北环路口、复兴路大千路口等站点，调整为经玉屏街大千路进行运行。第四条线路为39路公交车原228路公交车内江海关至内江北站双向取消到了内江市体育中心，调整为经五星路、国道321、栖霞路进行运行。温馨提示，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提前的规划到出行的路线，可以通过内江公交出行的微信小程序、车来了等等平台实时的查询到车辆的运行动态，或拨打公共的公交服务热线3221999进行咨询。在施工期间呢，线路调整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会密切的关注到施工的进度，及时的调整到公交运营的安排，全力的保障到市民的出行。
时还有包括到这个根据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发布的关于双东路以及玉溪路、玉带路、玉彩路部分路段的一些施工的公告。时间呢调整是8月1号到8月20号。临时的调整方案呢，首先是一路原101路祥龙山至二院方向取消原玉带街运行路段调。

0: 调整为经过市政府玉溪路至原路线进行运行，途经的停靠汉桥公交站的站点。第二条线路呢是三路以及21路还有40路都有一定的调整。好了，时间来到上午的10:45，咱们进入到一段客厅的广告以及好听音乐之后，继续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的节目当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Hello，欢迎继续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防溺水，这些惨痛的教训一定要汲取。盛夏高温，河道、河滩、水塘呢，成为了人们消暑纳凉的好的去处。但是呢，如果不加强看护管理，往往会成为青少年生命陨落的伤心地。暑期高温高热，多起溺水的悲剧呢，反复的警示到了咱们，危险从来不在远方，就在家门口。路边河滩呢，水池堰塘啊，家长们低头玩手机，看护不专注，管教不严格，几分钟的疏忽大意，都有可能会酿成悲剧，摧毁一个完整的家庭。首先呢，我们来分享到几则案例。学生私自的结伴野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事发时间呢，是在2026年5月，凉山州美姑县拉玛镇星期天的中午呢，杨某、吉某某等12名的学生未报告托管人员，擅自的结伴离开到了公益性的校外托管机构儿童之家，到4公里之外的一处工地水塘处戏水玩耍。期间呢，杨某某溺水，吉某等2名同学先后下水施救，3人均不幸溺亡。2022呢，是家长带娃河边摸鱼，滑入到深水区溺亡。事发时间呢，是2024年8月，宜宾市的高县沙河镇，一名男子带妻儿到河边垂钓，两个儿子不慎落水，夫妻两人下河饮酒，由于不习水性，下水之后呢，双双遇险，最终呢，妻子在被附近闻讯赶来的钓鱼人用鱼竿拉回岸边获救，父子3人不幸遇难。再来关注到案例3，无视安全规则酿成的家庭悲剧。事发时间是2025年7月，射洪市的龙凤峡漂流景区，父母携带的2名幼子无视漂流舰艇限载2人的规定，一家4口同乘一艇，未给小儿子规范的穿戴到救生的装备，途中呢挺身侧翻，幼子坠入到2.5米的深水当中，救生员施救滞后，孩子当场溺亡。案例4呢，是短暂的试管酿悲剧。事发时间是2023年10月，盐源县城区家长带低龄男童在游泳馆游泳，全程低头耍手机，放任孩子套泳圈独自漂浮，孩子翻身脱落泳圈沉入水底当中，近10分钟之后呢，才被其他的游客发现，送医抢救无效死亡。那惨痛的警示啊，四大风险一定要提高警戒了。首先呢，是第一，手机分心，注意力失守是头号的隐患。边带娃边玩手机已经成为了溺水事故高频的诱因，靠近水域看护孩子，请大家一定要放下手机，不分心，不远眺，不闲聊。第二是心存侥幸，低估野外水域的潜藏的危险。家长认为啊，我就在身边看着他就没事儿啊，浅滩摸鱼呢是很安全的啊。学生觉得呢，玩水啊，一会儿没关系啊。水下的深坑呢、暗流啊、淤泥啊、斜长陡坡等等看不见的隐患，才是真正的致命的杀手。第3点呢，就是监护缺位。未成年人的防护呢，其实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家长陪同分心，多人看护推诿，放任孩子独自的前往到水边呢，其实很容易引发到了事端。家长必须要严格的落实到监护的去向。

啊，知去向啊，知同伴呐、啊，知内容以及知归时，这个四知一定要落实到。第四点呢，就是盲目的施救，小意外呢可能会酿成大的悲剧。野外水域的情况非常的复杂，无论您是这个水性好坏，未掌握到科学的施救方法，贸然的下水救人，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看管监护呢肯定是重点，学生的家长一定要牢记到几个点。首先呢，第一，视线不离，孩子们在水边、泳池、河边、海边、水上乐园都是水边啊。然后呢，家长务必的要放下手机，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进行看护。第二，就是要了解清楚环境，带孩子去游泳呢，务必要亲自的了解到泳池的深浅分区、救生员的位置、安全设施，告诫孩子们严格遵守到泳池的规则，不在深水区去进行冒险。第三呢，是远离野水。自然的水域呢，虽然说充满了吸引力，但是呢，他们也隐藏着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绝不能够带孩子去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江河、湖泊、水库、池塘、水坑等等游戏或是进行玩耍。那青少年的学生防溺水呢，家校社应该协同其发力。第一呢，是家长要履行到第一责任监护的一个责任，放下手机，专心的开管孩子，不携带孩童前往到野外的河道、水塘、水库戏水摸鱼，严格的落实四知，杜绝孩子们独自以及结伴靠近到危险的水域。第二是青少年要自觉的遵守到防溺水的6步：不私自的下水游泳，不擅自的结伴野泳，无家长老师陪同不下水，不去无防护的野外水域，不前往陌生的江河潭塘，不盲目的下水施救同伴。第三点是成年人自觉约束自身行为，拒绝野外河道野泳，深夜下河消暑，以及不在无安全保障的自然水域下水。第四是邻里师生社会监督劝导，发现孩童靠近水边，学生私自野泳，第一时间要上前劝阻，遇到涉水的险情呢，应该立即的报警，使用竹竿、漂浮物科学进行救援，杜绝盲目的下水。多一次及时的劝阻呢，就要少一份溺水的风险；多一分时刻警惕，就要少一件家庭的悲剧。在整个夏天当中呢，确实气温会非常偏高，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到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哈，一定要把防溺水的口诀给记好了。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58了，咱们今天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咯，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

到了这个高保值养护成本优势呢，稳住到了这个市场的基本盘。那市场的头部车型呢是看点十足的，尤其是这个丰田的塞纳这一款车型啊，斩获到了上半年 MPV 终端销量的首位。然后呢，紧随其后的就是这个魏牌的高山以及蓝图梦想家两款新能源车型。中国的品牌高端 MPV 的集群是快速的崛起，比如说有这个腾势的 D9 啊，传奇的 M8 呀，别克的 GL8， 构成了新旧势力同台角逐的主力阵营。格瑞维亚、星光730呢，则是分别扎根到了中端的燃油、亲民家用的一些细分的赛道当中。那与此同时呢，小鹏

0: 蓝图之音呢，这些你可能没有听过，但是蓝图梦想家你基本上都听过哈。
1: 嗯。
0: 紧随其后的是传奇 M8 卖了29,222辆，以及腾势 D9 的28,226辆，格瑞维亚18,067辆，还有小鹏X9的13,324辆，以及传奇 M6 的11,522辆，这就是前十榜单的一个排名情况了。
1: 是的，那根据乘联会最新的零售统计呢，2026年1到6月 MPV 零售41.7万辆，同比下滑了19.9%。那整体的体量呢是小于轿车 SUV 的，但是呢细分价格带竞争烈度呢是持续走高。过去 MPV 的用户呢市场几乎是由商务用户来主导的，那如今呢就成为多孩家庭增换购的一个核心增量。
0: 哎，没错，尤其是我觉得现在使用场景更多的就是由商务接待转变为了家庭用户啊，
1: 嗯、
0: 这是非常直观的一个改观点。
1: 对，而且我真的听到周边很多朋友，
0: 嗯、
1: 就比如生了二胎呀、啊
0: 嗯、
1: 生了三胎呀、啊、等等那些朋友，那、
0: 嗯、
1: 跟自己的家人去讨论说要不要换上 MPV。
0: 嗯，因为 MPV 的乘坐感受确实很舒服，有一说一，只不过呢，对咱们的驾驶者不是那么的友好。但是还是要看嘛，看你这个使用的一个场景哈。
1: 对。
0: 那从整个上半年市场交付的表现来看呢，丰田的塞纳，包括说魏牌的高山、蓝图梦想家、传奇 M8、腾势 D9 和别克 GL8 呢，组成了第一梯队，市场呈现出的一个鲜明反差，那就是新能源车型呢，在主流的热销车型当中占据到了较多的一个席位。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款车当中哈，
1: 嗯，
0: 只有丰田塞纳没有新能源的一个车型
1: 哦，
0: 包括说魏牌高山它是插混嘛，然后蓝图梦想家也是插混，传奇 M8 也有这个混动的系列，腾势 D9 就不用再多说了哈，对吧？比亚迪旗下肯定是有插混的，
1: 嗯，
0: 别克 GL8 它也有新能源的一个梯队哈，所以呢，只有丰田的塞纳是属于纯燃油的 MPV 啊。
1: 是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比如说中国品牌旗下的车型呢，也算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了。
0: 嗯，
1: 曾经一家独大的别克 GL8 呢，它的份额持续被分流，那么长期固化的一些商务 MPV 的市场呢，它的格局也是被改写了。
0: 嗯，没错。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上半年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盘点过几款要上市的 MPV， 比如说智界的 V9 哈，已经是在五月中旬完成了上市。虽然说统计周期内的交付时间有限，但是呢，市场订单的热度还是比较突出的，进一步的加剧到了高端新能源 MPV 的一个竞争。而且我们此前不是还说过吗？还有这个尊界的，对吧？
1: 嗯、
0: 这尊界的 V680 以及 V800，
1: 对，
0: 这个就是超高端的 MPV 的市场当中也要迎来非常强劲的对手了哈。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上半年的燃油 MPV 的一个销量榜单，这只是针对燃油车型哈。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一个销量啊。第一肯定是塞纳，毫无疑问；第二是传奇 M8， 啊、然后呢，第三是别克的 GL8。当然，为什么说这个别克 GL8 在排在第三位？
1: 为什么呢？
0: 它是剔除了它的新能源的一个销量的，
1: 哦、
0: 对吧？因为我们刚才在总体的一个销量榜单当中看到了
1: 34,800多辆，
0: 3万多辆啊，
1: 对
0: 吧？所以它是剔除了自己新能源的那个部分，因为它也有自己的新能源化的产品，
1: 所以它的燃油的 MPV 呢，就是19,653辆
0: 嘛、嗯，差不多和自己的新能源品牌是对半分哈，要稍微的优势一些，
1: 对，要多一些，嗯、所以它就排在第三了。
0: 哎，没错。然后呢，第四是格瑞维亚的18,067辆，星光730的17,619辆，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它是分了两个阵营啊，对吧？我也有燃油车型，我也有插混的车型，所以它的一个整体销量榜单它是排在第二位的哈，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下降到了第五位，第六位呢是传奇的 M6， 第七位呢是这个库斯图啊，到库斯图这个地方呢就没有上万了啊，就只有8,301辆的一个成绩，
1: 对、
0: 嗯，再往下走是奥德赛，那奥德赛在这个位置哈，5,878辆，以及第九名的凌志5,471辆，然后呢是第十名的瑞胜王牌 M7， 整体看下来的话，这个榜单当中呢，还是这个老牌的车型占据到了前列的一个位置，比如说塞纳呀、GL8 呀，对吧？然后呢，新上的可能就是星光的730啊，确实依靠着超强。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燃油 MPV 的一个销量榜单哈。上半年的燃油 MPV 的一个销量较高的分别是丰田的塞纳、传祺 M8、别克 GL8、丰田格瑞维亚呀，包括说五菱的星光730。值得关注的是，燃油 MPV 的赛道呢是以迭代多年的长青车型为主，主要是稳定哈，包括说稳定的一些油耗啊、高保值率啊等等哈，就是海外品牌依靠到这些核心的优势，在抢占到中高端的家用市场。然后呢，咱们中国品牌呢主攻就是10到20万级的一些亲民区间，兼顾到家用代步与轻商务的接待等等。
1: 是的，那其实呢，丰田塞纳也是今年上半年 MPV 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车型嘛，因为它的这个销售额度、销售量已经是呈现给大家了。
0: 对，
1: 月度的这个销量稳定是在7000台上下，仅四月短期被蓝图梦想家小幅的反超了，家庭用户也是认可度非常突出的。这样呢，通过这句话，其实我看出了两个那种就是观点哈，有两个小的一些信息。
0: 怎么说？
1: 丰田塞纳它的关注度极高，那同时呢，这个蓝图梦想家还反超了它一个月份。
0: 对，关注度也很高。

0: 是的，
1: 所以呢，咱们也是有机会往上挤一挤这个排位的哈。
0: 嗯，
1: 丰田塞纳毫无疑问也是一款非常好的 MPV 哈，依靠着自己的这个价格优势，包括说自己的这个稳定的油耗表现以及高保值率，在整个市场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嗯，
1: 它的一个 WLTC 的油耗仅为每百公里5.7升，要注意这款车的话，它是有着将近5.16米的一个车长的，啊，标准的7座的。一个布局，所以呢，这么大体量的一个车，油耗仅仅是5.7升，这个你不得不佩服它。那确实，这个丰田塞纳这一款车的话，在整个市面上受认可度是毋庸置疑的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传祺 M8 嘛，当然这款车呢也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国产燃油 MPV 的一个标杆产品了。
1: 嗯，
0: 宗师系列和常规版本呢并行进行销售，那终端优惠呢也进一步的放大了产品的竞争力哈，这个月销稳定就是破万了。
1: 对，
0: 那么是20万级，兼顾家用和轻商务的一个主要选择了。
1: 嗯，
0: 那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它的车身长度呢是5.21米。

0: WLTC 的综合油耗呢低至每百公里6.15升。
1: 没错哈，就是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会称之为国产车的一个标杆呢？
0: 嗯，
1: 就很简单，它有一切国产车的一个优势在里边。
0: 是的，
1: 首先价格优势啊，这个20万级啊左右的这个 MPV 啊，这一款车的性价比贼高哈、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标配航空座椅，对吧？加热、通风、按摩、四项腿托，这个如果说你要在塞纳车身上去找，这是不是不太容易的哈、啊
0: 嗯？
1: 然后呢，提供到了非常非常足够的一个动力，2.0T 的一个燃油，包括说2.0T 的 HEV 的混动两套的方案哈、啊。你要如果说在意油耗的朋友，就可以选择到混动的方案。所以呢，这款车整体的一个销量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0: 啊。是的，
1: 嗯，再来关注到 GL8， 那别克 GL8 呢，曾经是长期的垄断到了咱们国内的商务 MPV 的市场当中哈、啊，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曾经我们盘点 MPV 销量榜单的时候，第一名几乎都是别克 GL8。
0: 对，别克的话，它的 MPV 确实做的也很不错。
1: 太老牌了，就是这个牌子就特硬啊，你没有办法，因为人家占据这个市场当中已经是有很多很多年了。
0: 嗯，
1: 你不管是在大街上你去看看也好，它的一个市场保有量真的是蛮高的，
0: 有很多的一些忠实用户。
1: 嗯，没错。然后呢，上半年的一个燃油版的销量呢是有所下滑的啊，依托到这个企业的采购啊，存量用户这个置换稳住了一个基本盘。具体来看呢，车型是分为这个陆上的公务舱以及陆尊两大系列。今年呢，2.0T 无轮增压发动机匹配 9AT 的变速箱，最大功率237匹马力，高速巡航的动力储备是非常足的。同时的话，5.21米的一个车长加上3.08米的一个轴距的表现，让其有着充足的三排宽敞的乘坐空间。长期以来呢，都是咱们国内企业商务接待的一个非常主流的选择哈。
0: 那是，还有这接下来这一款车就是格瑞维亚了哈。那格瑞维亚呢，作为塞纳的同平台姊妹车型，它同样搭载的2.5升双擎混动动力总成，那综合油耗 WLTC 的是每百公里5.7升，
1: 对，
0: 也是比较的省油的。同时呢，还支持92号汽油加注，长途出行不存在一些续航焦虑。外观呢，采用的是运动化大尺寸的格栅设计，瞄准了一些这个年轻的商务家庭群体。那车内的空间参数呢，基本上是与塞纳基本持平的，但是呢，第二排座椅功能有所精简，终端起售价更低，因为它有15款配置，售价的区间就是29.98到39.98万元，比较适合偏爱运动外观呀、预算有限的一些喜欢 MPV 的一些混动的用户了。
1: 哎呦，这个15款配置啊，分得真细，不太好选择哈。
0: 是的，
1: 再来关注到五菱星光的730呢，也是燃油阵营当中唯一一款10万级的入门的 MPV。怪不得我们说性价比三个字哈。
0: 对啊，
1: 3款配置，售价区间73000到91800。
0: 天哪、
1: 对吧？就是我不跟你比其他的，我就跟你比价格，
0: 我就跟你比价格，
1: 依旧是
0: 没办法，
1: 依旧是人民的五菱嘛。精准的覆盖了下沉市场刚需多孩家庭哈、车身尺寸方面呢，可能会略小一些哈、不像这个动不动就是5.2米啊、5.3米，对吧？它的一个长宽高分别是4.91米、1.85米以及1.77米，轴距呢是2.91米。同级少见的复合多连杆的一个独立后悬架，满载7人的滤震表现呢要优于同级的一个扭力梁式的一个竞品。然后呢，顶配车型呢提供到单侧的电动滑门，多项的基础舒适配置到位，2+2+3的一个。

0: MPV 的一个销量了，排在第一位的肯定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啊！直接排在第一名的就是魏牌高山，那上半年销量是34227辆。
1: 嗯，没错，因为魏牌高山没有燃油车型了，
0: 对，
1: 全系都是插混，
0: 新能源
1: 啊，都是插混。
0: 对，
1: 然后第二呢是蓝图梦想家，同样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哈。第三名是腾势的 D9， 第四名是星光730的新能源，然后呢第五名是别克 G68 的新能源，第九名是第六名呢是这个小鹏的 X9， 紧随其后的是别克的致敬之家、传祺 E8 的 PHEV 以及极客的009和智界的 V9。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哈，有一个品牌没有上。
0: 嗯，
1: 理想的 Mega
0: 哦，对哦，
1: 哎
0: 呀，为什么
1: 这有没有上啊？这个我咱也不知道，还是比较让人意外的哈，
0: 有一点意外。
1: 来到新能源 MPV 的赛道呢，市场的格局和燃油市场肯定是完全反转的，中国品牌占据到了主导的地位哈。新能源车型呢是绝对走量的一个车型，上半年的新能源 MPV 的销量表现亮眼的车型呢，分别是这个魏牌高山、蓝图梦想家、腾势 D9、50星光 730、别克 G8， 亮眼的一个纯电续航、豪华座舱、空气悬架、全域智驾、快充补能，肯定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竞争点。
0: 确实，
1: 持续的分流到30万级别的这些传统的商务 MPV 的一些用户，因为我们的优势点确实是非常明显。对吧，我有这个新能源化，你就不用再担心这个过高的一个油耗的问题。
0: 对，
1: 而且我因为我是这个插混混动的一些动力，然后呢我的动力储备是非常强劲的，
0: 你也不用担心一些续航焦虑，
1: 你不用担心我在这个高速上跑不动啊，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哈。然后再有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的配置非常的强。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持续的在这个30万级别的市场当中发力的原因之一哈。
0: 那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它呢是上半年增速较快的 MPV 的车型啊，魏牌高山，精准的抓住了商务啊，比如说还有生活、家庭、多孩、豪华、家用的一些重叠需求，都是可以的。那目前的售价区间是27.28到35.38万元，拥有的是3.27米的一个轴距哈，还有一个5.41米的车长，二三排共滑轨啊，轨滑的一个行动行程呢是比较的一个充裕的哈，滑动的行程嘛，还有它长途乘坐的一个支撑性能非常优秀。第二排呢标配零重力航空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电动腿托全部配齐，再搭配分段式天窗，整车的配置呢丰富度是相当优秀的。
1: 你看看你怎么去打嘛，对吧，这30万级别我给到你5.4米的车长，3.27米的空间，甚至有些小型车的这个车长都没有这么长。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二排给你标配的是航空座椅，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啊什么什么的都有，舒适性配置肯定是没得说，
0: 通通都有。
1: 对，通通都有。然后呢再来说到蓝图梦想家这一款车哈，定位呢同样也是中大型的一个 MPV， 提供到4座、6座、7座的多种的座椅布局，售价区间30万9千9到70万9千9。其中呢这个山河4座的一个版本呢，配备的专属隔断呀、车载冰箱、座椅一键躺平功能，高端商务接待的竞争力是非常突出的，轴距达到了3.2米。这个轴距方面的表现 MPV 确实是在所有品类车型当中最优秀的、
0: 是。
1: 然后呢后备箱的一些常规容积呢也是非常可观的可以同时的容纳到多件的大件行李箱，兼顾到乘坐方面的优势和装载方面的优势同时的话其部分车型配备到了华为的192线的一个激光雷达，并且支持到华为乾坤的 ADS 辅助驾驶系统，这也是蓝图非常核心的一个竞争点。
0: 对，
1: 就是它和鸿蒙智行高度的进行合作。很多时候吧，就是这边已经更新了，可能说鸿蒙智行本品的车还没有更新，确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点。
0: 它的这个还挺快的动作、
1: 对，没错，满足到部分追求到这种高阶智驾用户的购车需求。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热抗震

0: 历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来聊到这个新能源 MPV 的一个排行的榜单。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蓝图的梦想家，就是核心竞争点非常有优势哈。
1: 嗯，
0: 乾坤 ADS 的辅助驾驶系统，因为就是
1: 也不怪他卖得好，
0: 背靠东风嘛，就不一样，知道吧？这个有考山的感觉还是很棒的，
1: 是的，是的。
0: 再关注一下上一款车型，腾势的地角，这个也是腾势品牌的扛鼎之作。
1: 对的，因为它依托的是比亚迪的新能源技术储备嘛。
0: 对，没错。
1: DMI 的混动版本呢是该车型的走量核心，那适配家用商务双场景。
0: 哎，没错，因为腾势品牌就非常神奇啊！各位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腾势品牌呢，原先最先开始的时候啊，它是比亚迪和奔驰合作起来想打造的一个高端的这个新能源的品牌。
1: 那现在还在合作？
0: 现在没有了，现在全部都归于比亚迪
1: 了。
0: 现在全部都归比亚迪了。然后归完比亚迪之后呢，推出了腾势的地球，然后依靠这一款车呢，腾势品牌终于是站稳了脚跟。所以说这一款车是腾势品牌的一个扛把子，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哈。
1: 对。
0: 这一款腾势地球呢，车长是5.25米，轴距是3.11米，二排座椅全系标配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并且呢高。

0: 配车型的第三排呢，同样配备了通风加热功能，全系的一个双侧的电动防夹滑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标配这个天神之眼的 5.0， 拥有三激光雷达加上12个摄像头等等的一系列的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城区的 NOA 全场景泊车，以及高速上面的12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 AEB 的紧急刹停，
1: 是
0: 非常不错的一款车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小鹏的 X9，它定位的就是一个中大型的 MPV 的车型，依托的就是扶摇架构打造的嘛，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可以选择，售价呢是30.98万到36.98万这个区间，全系标配主动后轮转向和双腔空气悬架，最小转弯半径仅5.4米，大幅的改善了中大型 MPV 驾驶笨重的这种痛点了。
0: 这款小鹏的X9我在马路上有看见过实车哈，
1: 在马路上
0: 这
1: 看到了实车，
0: 看到了实车，这款车车的造型真不错，
1: 哇，这个可以创造歌曲了。
0: 就说实话，就是它的一个在马路上的一个行驶姿态来说的话，给我的感觉是什么？第一，科技感非常的够；第二，这款车看起来蛮大的，车内的一个装载的空间方面肯定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呢，小鹏X9呢，就是这款车呢整体的一个表现，其实还算是蛮不错了哈。再来关注一下智界的 V9，这款车呢是在今年的5月中旬才完成上市的，
1: 卖了4000多，还是真的不错了。
0: 对，因为就满打满算上半年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半月的时间嘛，5月中旬嘛，对吧？
1: 对，
0: 一个半月的时间卖了4000多辆哈。整体来说的话，还算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它是这个凭借着订单表现，成为了高端的 MPV 的一个新进车型共计呢推出了4款配置，售价区间是38.98万到51.98万，并且呢，截止到7月20号，累计交付呢正式突破了10000台创下了新能源 MPV 最快交付破万的一个记录。
1: 那它的这个驾驶辅助层面呢，它是搭载华为最新的一个896线激光雷达嘛，探测的精度呢也是全面的得到了一个升级的。
0: 对，没错啊，这款车这卖50万都卖这么好，那不单想像尊界 V680 和尊界 V800出来之后能卖多好啊！
1: 对呀、我有钱我也买它，
0: 确实
1: 也没有，但是
0: 情绪价值方面肯定会给的非常非常的到位的。
1: 对，
0: 就是然后呢，这款车呢，它的一个底盘方面呢，也是标配的华为的这个图灵 MPV 的一个定制平台，搭配双腔空悬啊，连续的可变阻尼减震器啊，等等等等哈。值得注意的是，依托到此前的一个官方介绍它依托这个华为的生态优势啊，瞄准到了这个高端的私商务啊，包括说高净值的家庭用户，其高配车型的选配率是高达80%的
1: 哦，
0: 成交的均价站稳了50万元，
1: 就要买这款车的基本都选高配。
0: 对，基本上它的成交均价是50万，我们不要看它是30多万的一个起售价，就是50万才是主销车型。
1: 哇塞，
0: 我有这个钱，我要等一下，我要等尊界的 V680，60多万的一个起售价，还是可以等一等的哈。那其实通过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的 MPV 的完整销量数据呢，不难看出 MPV 赛道呢走出了差异化的路线。30万以上的高端市场呢，中国的品牌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呢已经是成为了主流。然后呢，10到25万的家用市场，燃油或者说混动车型呢是基本盘。上半年的一个油价呢是有些许的波动的，然后呢进一步的放大到了混动车型的一个用车成本，充电条件呢很大的程度上会影响到咱们的消费者就在这个油混插混 MPV 之间的一个选购的倾向。拥有私家车位啊，追求静谧平顺的用户呢会更加的倾向于插混的一个新能源的 MPV。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同时呢，咱们中国品牌在新能源 MPV 的赛道呢已经是实现了产品力的全面追赶与局部的反超，也是非常期待在接下来下半年的这个测试当中 MPV 能不能够反转。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

0: 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来聊到一款车哈，说到在前一段时间呢，比亚迪旗下是推出了这个大唐系列哈，在当时呢热度是非常高的哈，然后呢接下来紧随其后的有了这个大唐旗舰的 SUV，那比亚迪的本品肯定还会有旗舰的轿车，
1: 对呀，
0: 接下来它来了，
1: 它来了，大汉，
0: 对，大汉啊，日前呢咱们也是从这个官方获悉，比亚迪的大汉呢将会在8月开幕的成都车展上边啊正式的去发布。那该车呢定位是大型车，同时呢也是比亚迪王朝网的全新的旗舰轿车，拥有5.25米的车长和3.13米的轴距啊，就是看到这个一般我们都会想到是九系 SUV 对吧，但这是确实是一辆轿车的一个数据哈，并且呢会提供到插电混动以及纯电的两种动力选择。
1: 是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就是因为它的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出来之后，以前一般来说是插混的车型卖得更好，
1: 是的，
0: 现在几乎来说可能会是纯电的车型卖得更好一些了。
1: 对呀，因为充电那么快，都闪充了。
0: 对，
1: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款新车，比亚迪大汉呢，采用的是王朝家族的龙岩设计语言。该设计语言呢，具有王朝网的一个设计传承了。前大灯组和 LED 灯组组合成贯穿式的一个设计，形成龙须的这种样式。那么前包围则采用两侧纵向通风开口，中部梯形散热开口的一个组合设计，看上去是极具有攻击性的。
0: 对，
1: 那此外呢，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以及主动格栅功能。
0: 毫不夸张的说，整个比亚迪王朝网系列当中颜值巅峰就是比亚迪汉这一款车型，
1: 确实挺好看。
0: 我现在都还记得以前我们咱们不是在自动下边做广播的时候嘛，当时那个比亚迪汉才出来，那个蓝色的纯电版的3.2秒的那个，哇，当时一眼就吸引了我的眼球，确实非常好看啊，你可以说是整个一个他们王朝网的设计的一个巅峰了吧。
1: 对，
0: 而且当时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千山翠的版本可以卖到30万左右，在当时还算是热销产品啊。再来关注一下这款比亚迪的大汉，尺寸方面的话，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25米、1.99米以及1.51米啊，1.51米的一个高度，也就意味着这款车它的一个车身的造型会比较偏向于轿跑的风格，因为它高度不是特别高，
1: 是的，
0: 做的低趴的一个造型哈。然后呢，轴距呢是3.13米，并且还可以提供到双色的车身供大家进行选装，标配20英寸的轮圈，可以选装到这个悬浮轮圈的一个中心盖，也就是这个很像类似于啊，我们平常不是看电影嘛，有些这个豪车对吧？就是它开在路上，中间那个车标它不会动。对吧，就感觉像是凭着漂移走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然后呢纯电动的版本车型呢还可以升级为21英寸的大饼造型的一个轮圈哈，
1: 看自己的个人爱好哈，还有愿不愿意加这个加价嘛。
0: 对
1: 吧，车辆尾部呢依旧采用的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哈，同样是家族式的一个风格。那下包围呢采用3段式设计，提升运动感，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呢将排气管隐藏在这个后包围的内部的位置。
0: 对，没错，在内饰方面的话，整体还是采用的王朝家族的设计风格，但是呢它的一个设计呢会更加的简洁和大气一些，取自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

0: 灵感。中控台下方保留了物理按键内饰的整体风格，看其大堂。那参考到大堂内饰的配置呢，包括到12.3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屏啊，包括说17.3英寸的中控屏和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同时的话还具备到50英寸的 AR 的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
1: 那动力方面的话，插电混动版车型将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上电机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那么动力电池容量54.489千瓦时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车型呢，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是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那么此前根据曝光的信息来看的话呢，其将会搭载102.326千瓦时电池组，并且呢根据不同的一些车型配置提供820、850、880、970以及1008公里的五种续航。
0: 其实我觉得上1000公里的续航没有让我太过于惊讶因为他自己本来这个二胎刀片电池包括这个闪充技术最先开始搭载到的车型叫做腾势的 Z9，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款车哈？
1: 有听过，
0: 非常好看的一款车。
1: 是
0: 腾势的 Z9， 当时就已经突破了1000公里。
1: 哦，
0: 你包括说它这个比亚迪的大唐对吧？这么大块头，接近3吨重的一个大型的 SUV， 它的一个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50公里。
1: 对，
0: 你就能够知道轿车嘛，整体的体量要比 SUV 小得多。所以它能够达到1000公里以上是毋庸置疑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香的版本，就是它的这个插混的版本。W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啊，可以达到370公里。也就是说，我们意味着我们平常上下班，可能说你最起码也要半个月嘛。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开，半个月充一次电。
1: 对。
0: 甚至有些开的里程少的，可能说一个月充一次电，就完全整体的一个定价会怎么样去定了？因为毕竟也是旗舰车型，你如果说定的太低的话，有点拉低到这个旗舰的门槛。但如果说定的太高的话，大家可能又不太买账。
1: 是。
0: 确实是非常纠结哈，这一点。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要唱一首非常苦情的歌曲了。这位歌手他的嗓音也很独特。
1: 对，那我们唱的话应该就没有那种特别苦情的感觉。
0: 没有，我们的阅历还不到。
1: 我们也没有那个，昨天也没有那个阅历啊，今天也没有这个阅历。
0: 因为老板仔细写过，你是阅历真的弄组咋子都不晓得。
1: 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于歌手阿杜。

0: 尽力了，各位。确实，我们的声音啊，你知道主持人啊，
1: 对，
0: 没有这么沙。
1: 没关系，
0: 嘹亮我们
1: 解释了，没关系。我就是在这一首歌当中啊，我听到了，就现在我们的车辆很多都能实现的一个东西。我坐在车里，手握着香槟啊，不是还有这个桌板？
0: 哎呦，
1: 对吧？
0: 不愧是做汽车节目的哈，
1: 是吧？有展开了，
0: 有展开了啊！多听听我们的节目，那您就会坐在车里喝着香槟。
1: 对呀，你说阿杜的话，你看以前那首歌，他这香槟还没出放呢，就是给人的感觉有点装啊。开个玩笑，不是啊，
0: 有点局促了
1: 啊，有点局促了。
0: 现在的车型都能够满足到你的需求，而且还有冰箱啊，还可以看电视呢。现在
1: 既有香槟又有冰箱，多好啊！
0: 还可以看电视，
1: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
0: 哎，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1: 农工商各显身手，内江三镇跻身省级重点培育名单；
0: 内容农高区交出半年答卷，规上工业产值突破41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
1: 一池睡莲点亮田城夏日，内江公园城市画卷再添灵动一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20号是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11:30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发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工作风清气正。薛学深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公布，全省共50个镇入选。内江隆昌市界市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球溪镇成功上榜，分别聚焦农业、工业、商贸三大特色赛道，纳入省级重点培育体系。此次入选的3个中心镇，凭借鲜明的产业特色、扎实的发展基础、清晰的发展定位，成为内江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将在省级政策赋能下实现提质升级、错位发展。界市镇是成渝高铁入川第一门户，依托万亩麻竹和稻虾产业，正走农文旅融合之路。碑木镇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区，聚焦新材料和再生资源利用，筑牢工业底盘。球溪镇则是区域商贸枢纽，去年第三产业产值达

0: 9.8亿元，商贸流通占比超70%。十四五以来，丽江把培育中心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抓手，配套8项扶持政策，引导20个中心镇走特色化、规模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同时，紧扣全市优势产业布局，推动资源向中心镇集聚，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此外，还从规划交通设施等5方面补齐民生短板，让中心镇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民生温度。
1: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容农高区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园区紧扣3个农昌建设目标，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1到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41.77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在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安踏旗下飞乐儿童等品牌的配套企业，今年4月公司投入400余万元新增智能化电脑车生产线和运输机器人，上半年产值突破1亿元。同样热火朝天的还有四川省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冰淇淋、速冻面点等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上半年产值已完成全年目标的58%，超额完成任务。目前内容农高区已入驻企业274户，其中归上工业企业107户，园区正加速构建3+1现代制造业体系，奋力跑出工业发展加速度。
0: 盛夏内江街头繁花悄然褪去，一时清雅睡莲登场。连日来，东新区大千园内多个池塘的睡莲竞相绽放，粉的似霞，白的胜雪，在碧波间亭亭玉立，为燥热的甜城送来满目清凉。睡莲素有植物界生物钟大师之称，清晨舒展，午后收拢，阴天还会全程躺平，拒绝开花。这一独特习性引得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甜城的睡莲之美不止于大千园，在人民公园2000余平方米景观水池内，荷花与睡莲次第盛开，大自然湿地公园同样波光潋滟，连片睡莲沿湖岸铺展，粉白相间，层叠生姿。这一池池睡莲的背后，是内江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内江锚定公园城市安逸家园目标，在城市公园滨水空间打造立体水生植物景观，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净园，把自然美景送到市民身边。接下来，丽江将持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打磨园林细节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诗意美景，畅享生态福利。
1: 听众朋友，随着全市中小学正式开启暑假模式，内江夏日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时段，持续攀升的高温天气把市民的休闲需求赶进室内，亲子游乐、运动健身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近日，记者在市中区一家室内游乐场看到，孩子们在滑梯、碰碰车区尽情玩耍，家长休息区同样座无虚席。市民李女士说，天气太热，不敢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游乐场安全又凉快，成了每周必来的打卡地。据游乐场管理人员介绍，暑假以来，日均接待儿童超过500人次。同样火爆的还有室内恒温游泳馆，凭借消暑加健身的双重功能，游泳馆成为今夏亲子消费的另一个顶流。市民高先生表示，游泳既能避暑降温，又能锻炼身体，身边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报了游泳培训班。场馆经理介绍，暑期日均接待市民超1000人次，其中少儿培训学员就有500余人，整体营收较平日增长50%。从动感游乐到清凉运动，内江各大商圈运动场馆精准瞄准暑期亲子需求，让带娃变得更有趣、更凉爽。随着气温持续走高，这股亲子经济热潮将有望再攀新高。
0: 本台消息，为提升城市防洪排

0: 排涝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近日，市中区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建设正酣，乐江西路南侧第一段即将通车。在乐江西路南侧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高坝电厂至二手家具市场路段地下管网改造已完工，正开展路面恢复施工，沥青摊铺机匀速作业，滚烫沥青均匀摊铺，崭新路面逐步成型。该路段即将进入通车收尾阶段。项目现场负责人戴明辉告诉记者，施工全程紧盯质量管控，严把材料施工验收各道关口，保质保量加快推进，早日提升片区排水防涝能力。为系统性解决片区汛期积水、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等共性问题，市中区通过成片改造、整体提质、节点攻坚的方式，全面优化城市地下排水脉络，打通管网堵点断点，提升全域排水承载能力。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将改造乐江西路、金盾街、江宁街西段、石阳大道北段等路段雨水管网54.7千米，为排涝治理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7月19日，从四川省第11届残运会暨第6届特奥会传来捷报，由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牵头组建的内江市龙人足球代表队，斩获青年男子组冠军、青年女子组亚军等多项荣誉，实现内江龙人足球征战省级残特奥会零的突破。本次出征的代表队共计46人，队伍组建充分整合全市特殊教育资源，主力队员以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及4名往届毕业生为核心，同时吸纳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隆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资中县特殊教育实验学校学生组队参赛，汇聚内江各地特殊学子力量，组成一支全新阵容，奔赴省级赛场。面对全省各地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全体听障运动员无惧强敌，奋勇争先，在高强度比拼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内江残疾青少年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新生儿出生后，手续多、跑腿烦，曾是不少新手爸妈的甜蜜负担。如今在资中县，这一难题正被破解。记者7月16号从资中县卫生健康局获悉，该县纵深推进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联办改革，截至今年6月底，已累计办结2727件，群众满意度达100%。改革的核心是减，过去群众需辗转多个部门，跑腿5次，提交12份材料，办理时限长达60个工作日。现在由县卫健局牵头，公安、医保等部门协同联动，线下在助产机构设综合窗口，一窗受理，线上依托天府通办平台并联审批，跑腿次数压减至1次，材料精简到4份，实现压缩至15个工作日。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

0: 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6: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7: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6: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7: 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

0: 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0: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内江宝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

0: 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

0: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

0: 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代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3: 守护命，
4: 守护命。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99。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

0: 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太傻了！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成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呼吸自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在最后。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被木了。

0: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深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

0: 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夏日暑气重，容易让人情绪焦躁，不要被杂事牵动心神，看淡是非得失，守住内心的宁静，日子自然过得从容自在。愿清风抚平浮躁，往后日日安稳舒心。你在我这个 BGM 配上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的这个文案，这是清清爽爽亮悠悠的。来，我重新帮学他老师的段子，教你站在光里，不是光站在哪里。吃得干净就会瘦，吃得干干净净，那就瘦不了了。让你睡一下午觉，不是让你睡一下午觉。纯爱已经满足不了我了，纯金才可以。普通人想要快速翻身，我建议哈，你可以侧起睡。错不起，我对了，哎呀，硬是了，千错万对都是我的对。哎，你说你想了一晚上，不是因为想通了，是因为天亮了，不然我想两晚上。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平庸了，但是我们领导不接受，以为是我老了不中用了，嗨，那反正原来是不中用的我老了。我现在连自己的头发都留不住，你还指望我留住啥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变丑了，美颜一开，嘿，我多绿了。我下透明的水，尿出黄色的尿，难道我是一个茶包？想一想，比你优秀的人啊，想比你更优秀的人更上一层楼，那你就比他多矮一层楼。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的段子，鸡汤巴适。来，感谢我胖涛老师。也是他们找重了，都还是这种搞怪的话。以柔克刚，以巧克力，以德克士。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是噩梦。大家好，我是梦拉，挣不到钱的傻。不要问我挣了好多钱，我天天上班，我哪有时间挣钱。我的穷啊已经超乎了你的想象，已经成为了我的现实。你说你喜欢干净的男孩子，正好呀，我的钱就花得干干净净的呀。比你优秀的人都还在努力，那你努力还有啥用哦？强姐从来都不抱怨环境，但我是弱者呀，我不抱怨环境，我还要抱怨强姐。最后胖涛老师一个脑筋急转弯，问刚哥骑马姿势英俊又潇洒，那么我们可以给刚哥取个啥子绰号呢？骑马英俊又潇洒，杀骑马，杀骑马。谢谢我胖涛老师，谢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段子鸡汤。都有安排，欢迎大家可以把龙门摆得起，也可以把段子分享。我们的龙门阵摆到那儿，有一些话题新闻呢，要互动两句呢，也都可以摆一摆。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如果是语音发过来，就更凉快了。来，我们龙门阵给大家摆得起，小刚刚刚好，美美的故事开摆了。
6: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5: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掉到马桶里头了啊！再美满的生活掉到马桶也得要找。这次美国有个男的掉到了外头那种一次性那种啊，不叫一次性，就是临时安排那种厕所呢。外头就像一个电话亭用那个塑料的一个框框，进去之后关了门嘛，自己在那上厕所，他就不晓得啷个的在。

0: 美国堪萨斯城一个男的在移动厕所里头上马桶，啷个上头上，他自己后来解释的说是手机掉到那个里头了，他就申请去捡。但是那个马桶那个屁股，我觉得屁股坐上去带宽得到的嘛，要啷个才能够钻得进去呢？掉了饮料，他说的是饮料，你不管是一瓶可乐还是一瓶雪碧，至于吗？掉了肉捡起来喝得了吗？想起都恶心得很了啊。如果说你掉了手机了，我觉得勉强说得过去，人心痛啊，想到自己的都照片。然后呢，他应该最开始不用说那个马桶那个圈圈离底下那个隔隔距离也不是那么远，他就把身子探进去，越探越深，结果没有宽到瓶筒缩进去了。但他救出来之后，他的解释说的是他饮料瓶并不是掉进去了，他就去捡，捡了自己人就掉进去。最后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在里头已经关了八个小时，我这个人救出来也没用的了个。总之就丢了噻，消防人员才赶紧跟他进行各种免费的冲洗，把给他冲得个干干净净的。问他咋回事，他就做了这个这解释，是这个移动厕所的老板发现的，而且发现的时候他就是脑壳从马桶里头钻出来的，从小你掉得进去又钻不出来，就跟那个卡灯泡在那个嘴巴里头一样的啊，哈臭臭的。我脑壳里头浮现的，前两天这不是去美国出差吗？美国有一些州大麻是合法的，我不确定这玩意儿是不是海大麻，海过了，产生东躲西躲，产生幻觉，掉到马桶里头去卡去，他脑壳从那个马桶里头撑出来了，忘了，你脑壳的湿乎乎的东西在那儿站了八个小时，后来老板发现，消防人员就把他救出来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金德真的好吃，3亿的藏品500块钱就买到了。一个男的，这个新闻我都觉得也我理解不了，他超越了我的常识。简单来讲，这个男的应该很有钱，经常就是拍卖会啊什么之类的，买点什么乾隆年间的什么梅花瓶瓶啊，买点陶瓷啊，金德镇的什么绿釉瓶啊。结果他买了这个，买了那个，最终发现这些东西他花168万赔下来的乾隆年间的这个梅瓶，反正你像那个陶瓷瓶瓶嘛，价值250。我说你是价值250，你智商250嘛。140万赔下来，金德镇的有个瓶瓶又值300块钱，而且来来回回这个人说的是，哦，他一个人应该没有买5亿，是几爷子找了5亿，他应该找了2个，140万的买个瓶瓶是300块钱的，168万那个是250块钱的。他这个事情呢，后来东窗事发反映出来是北京保利拍卖公司，我这个不知道啊，这么大个企业的嘛。结果说保利拍卖公司的两个经理利用职务之便，在拍卖行里头当托儿抬价，把真品炒到上100倍，然后假货当真品来卖。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本来有乾隆年间的什么瓶瓶，可能是要值100-200万的，然后呢就弄起人来拍嘛，100万、100万1次、100万2次、120万，哦，喊到168万之后，最开始给你看的瓶瓶是真的，实际到后头交货的时候呢，他从边上摸一个瓶瓶，这就是菜市场里头卖苹果卖梨儿的人呢，称的梨儿都是你挑的大个大个，清清爽爽。实际拿给你的时候，在太婆那个收摊摊的小贩的脚底下，藏都有一袋大概3-2斤的啊，要掉出来就给你。里头全部都是烂苹果什么之类的，但他把这个生意用到了拍卖行这里头，直接就100-200万的东西，拿个200-300块的瓶瓶就去交了货了，而且以同样的手段说这个已经卖了5亿元藏品。对呀，那就是。他一个人都已经买了5亿嘛，我说我啷个挣到的这5亿呢？这个新闻一开始我就无法能够理解的，就是一个人拿得出5亿到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去拍卖，啥子100-200万的陶瓷瓶瓶，但最终就他又认不到这个真假。哦，也是，就典型的真的是人傻钱多啊。原来这一类的事情里头还有一些是，比如说牵扯到灰色地带，比如说跟洗钱有关系了，比如说跟行贿有关系了。啷个比如拿个假瓶瓶捧一声500万就拍出去了啊，拍不出去我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500万给这个原来的这个厂家哈，我就拿到那个瓶瓶，但其实对方给我一个烂瓶瓶。这一过一来，500块钱大大方方的合法的就过到了另外一个人手头，另外一个人也是说，哎呀，当时我在潘家园，哎，我送钱去买了个瓶瓶，哎呀，捡了个漏，哎呀，当时花3000多块钱买的，嘿，哪晓得，居然买到真的了，哈，清朝乾隆年间，哇，这条生意也是曾几何时的一种耍法，但这一次是他官司了的嘛，这两个人就抓了。

这个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这两个经理最终是被抓了的。两名经理已经查明有四起案件，分别被判是4年6个月和12年。这个鸽子买这个人真的是个高手。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天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谢谢我们有空调。关于这个空调风扇，今年这个夏天，虽然说气象专家说的是不比去年热，但我们感觉反正是有点恼火那种。然后呢，欧洲那边的热呢又是历年这么，说明空调在那儿卖点货之类的。昨天我是有朋友在意大利旅游，然后呢微信上面他在专门主动我在分享说，哦，意大利风扇卖断了，哦，意大利的手持小风扇都好吃香了。就是之前那个传言应该是真实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昨天我看到又出来新闻，深圳这边生产的风扇啊、空调啊加速出海，真的对于全球这一次销售产品家电的一个销售是一个大爆发。然后呢，在产品化差异化里头，他还出了一款，就深圳有个公司卖给欧洲人的那种风扇呢，推出来了按天给钱的风扇。就是他们外国人就经常都是刷信用卡呀、超前消费呀、贷款这种东西呢，所以突然间这个夏天出其意料的一个热，一时半会儿摸不出来买风扇、买空调的钱。深圳有一家企业又推出来一款配购叫即呼即用模式的一个风扇，大概的意思就是这外国人热得脑壳胀了，又出不出钱呢，没关系，给定金。你比如原价1500的，现在你给150，啷个就交一点定金，就把这个风扇给你了。然后后续的这个分次进行充值使用，啥子意思呢？这个风扇上面有一个开关的密码，就你拿150块钱就把这个风扇拿回屋头去了，回去吹一天算一天的钱，吹一天算钱，吹吹吹，不然你这个月的钱就是按照我们的食品会员付费这种感觉。要有甚至小米汽车不是包括特斯拉，你要刹车的话，要充值就可以刹车不充值，对不起，你的刹车功能已到期啊，啥子功能已到期啊之类的啊，就把这个东西用到了这个风扇上头。今天外国人热到了火了，买一个回去吹了两天啊，你要是舍不得出钱呢，你就改得干，因为看天气凉快了嘛，就不要了。哦，更热了，着了，要再充一个月的值，充一个月的值呢哈。那个公司那方面就给你发一个短信过来，哈，那个短信里头就有密码，用充值相应那个天数得到相应那个密码，把这个密码往那个风扇里头一输，嘚儿啊，它又可以转了。啊，只要你一直买个一个月一个充值，就哎呀，老已经一个一个充下来，我一年都不买几个风扇了吗？啊，那你就一次性买，嘎，只要你用够了，比如350天的话，这个风扇就完全就归你，不然就不然，吹了后头你还还我。哎，我这欧洲人民过的也是恼火啊。哎，等整体来讲呢，天气这个热这个事情啊，空调、 WiFi、 西瓜、西洋、西夏，夏天大家把日子过得巴巴适适，确实不管说是欧洲人民还是我们中国人，泸州还是泸州人民，同时冷暖，大家热起来，第一户外作业的劳动人民肯定要注意下防暑降温，这个东西是要人民的热射病，中暑是要死人的，千万记谨记。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这个新闻就一句带过嘛，其实是多同心的哈。广西，我把这个音乐都拉掉，就旋儿旋儿的，真的多轻佻的。其实是一个很4岁的女娃娃，在游泳池，小区的游泳池，而且那儿是有那种所谓的救生员的，救生员嘛，专门值得我工作，坐那个高高的椅子的上头。结果那天就偏偏这个小女娃游泳那个地方底水很深，超过了女娃娃的身高，才4岁个小娃娃，然后没有做好看护，然后她游泳那个时候呢，屋头人说是回去煮饭去了，当妈的煮饭去了，就喊个叔叔看，结果这个叔叔呢全程就在刷手机，就没有看到娃儿有这个动向。更同心的是呢，边上有一个救生台，上头有个工作人员，结果这个工作人员那天也巧了，就本来在那个岗位，那天三个人干，另外两个人都是正常的，偏偏那个岗位那个人也是有事情了，喊了一个五字叮当的人在顶，叮当这种人可能对于这事情的警觉程度啊、专业程度，反正就没有听到。总之，一个小女娃就这样子没得了。这是广西那边发生的一个溺亡的一个案件，最近应该是相应的官司已经在打，家属是起诉多方，还要赔108万。最后打下来是就是自己家里边监护人也责任有自负20%，就你自己监护不力嘛。然后其他的各方联合起来赔86万，这个都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噶，一个你们小妹妹那个生命噶。这个里头，如果游泳，夏天不管从避暑的角度，还是从运动健身健康的角度，都是一个好事。但安全的底线要把握一盘。好，专门说到这个安全知识呢，把这音乐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第一个跟大家要说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常识，就是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老话里头就有的潜水恩施，潜水恩施会水匠。你注意到这里的两个限定，第一个水是浅的地方，第二是会水匠，就是会游泳的人。就真正不会游泳的人，我走路我离那儿三尺五，我的躲都躲都的。不会游泳的人看到那个水流很急，自己会吓得都不敢从那边上过的。但越是会游泳的人呢，他就有这种自信，甚至有种挑战。原来有一些类似像红旗渠啊，嘎，那些水的灌溉，那些在放水的时候，那个水看起来都是亮悠悠，但是水流湍急，一段是明渠，一段是暗。

0: 出现这种溺水的情况是真的不老少的。而回到了刚才说的这个说法，还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专门有个报告，全球溺水报告，就是溺水这个事情实际上还真的普遍是会游泳的占绝大多数的比例。就是很多溺水者的死亡其实是因为会游泳，尤其是青少年还有成年的男性，小娃儿嘛就是有个耍性大嘛，男的嘛至死是少年噻，哦，男的就一直有这种作死啊挑战那种心理，正是因为他具备了一定那个游泳能力，不会游泳的人家就自己让开了或者不得下水，但会游泳的就有那种去挑战开放的水域啊，包括远离救生员的这个野的一些海滩呢、啊、但自己游，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像暗流，你这儿一段水区游到哪儿是个暗流了，那个是隧道里头了，然后呢水本身有些暗流，面上看到是好像平平静静的，但底下有股暗流啊，水草缠到了呀，水温突然变冷，自己抽筋了呀，反正总之去冒险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游泳这个里头真正收走了最多的命，其实是这个啊，越是会游泳还越应该有一种小心和敬畏之心。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来世界好好爽。关于游泳那个安全注意哈，真正的溺水者几乎是无法呼救也不会回首的，像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头看到说help救命啊，砰咚砰咚砰咚这儿扑，这个呢其实更多的是电影它要怎么去表现可能更生动更直观，但是真正的由这个救生相应的一些专业人员回来讲，所谓的溺水的本能反应是没得这些呼救的，当一个人真正溺水就在水按到了要闭气的时候，身体会本能的是优先维持呼吸，张嘴巴，嘴巴在水下面也快速的沉浮，根本没得足够的时间啥子脑壳冲出来救命呐喊哦，然后手帮帮的也自然会往手底下压，不可能把手往上天上举，往天上举说导演快拍我呀拍我呀，这就是大量的一些电影或者演员也不见得有这方面的一个经历，或者导演要要求在这个画面上面能够呈现那个人落水了你在紧急那个呼救，但其实演员不可能真的是身往底下沉沉，演员脚底还是站得踏踏实实，所以他那个手在上面靠啊靠的啊help 在那挥手我救我哦，其实也就是回来讲，我们在游泳池里头啊，你要是真正的有心，包括像他们那种专业的救生人员，应该绝对不是说看到那儿手在那上面伸起喊救命才去救，而是看到那个人游泳的姿势不对，往底下沉，嘎，手在底下靠的脸红筋胀的，哦。简单来讲，如果你看到水里头有一个人脑壳往后仰，嘴巴张得很大，眼神很呆滞，身体垂直而双腿没得任何动作的，就要警觉了。哦，就真正溺水的人其实是在高度恐惧，感觉自己的呼吸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整个人呢是挂在那儿的，而绝对不是电影电视剧里头那种又靠又闹的help的，是没得那回事。来，关于这个游泳的事情，大家安全方面要注意，游泳之前喝酒风险堪比于酒后驾驶，这个说实话回想起来哈，我都是后怕，我当年也是干过不老少这种事的，就是喝了酒嘛，有时候比较热啊，夏天啊，就在大家很痛快淋的啊，一帮男的啊冻的生往的水楼头跳啊，这个是很危险，因为还是那个跟酒驾一样的一个原理，酒精不仅削弱了你的判断力，延迟了反应，还会干扰你的内耳屏，很让人在水底下无法分辨上下那个方向。青少年就小娃儿，包括成年的男的溺水的案例中，有相当比例就是喝了酒的，嘎。不管是在游泳池里头啊，还是外头开放水域，只要水你这个喝就这个酒喝多了，这个那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加一句喝酒不游泳，游泳不喝酒，嘎。另外呢就是雷电天气的时候，室内的游泳池也必须要马上清场，在室外嘛，晓得那个雷暴啊一来了是吧，那个一个火山打下来好凶呢，所以相比之下呢，大家不得在游泳池紧着在这儿靠，但其实室内也是同样的，电流可能会通过建筑物的管线水路潮湿的混凝土传导，直接在水里头一打，那个东西可能关联起来，然后呢长头发不扎起来或者不戴游泳帽，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像我原来在刚开始学的在小区里那种要花了钱的游泳池里头游泳，喊我戴游泳帽我有点不接受，因为游泳帽戴起不帅是吧，脑壳也隆起像个奔包八八包奔一样的，自己的发型也没得了。 哦，然后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不戴游泳吧，当然尤其可能是女性哈，我们男的这头发还没有那么长，从安全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一般还。

戴头发呢觉得是卫生的问题，你的头发呀掉进掉到游泳池啊之类的。但另外如果是女生你是长头发的话，你跟那个比如说游泳池里头有啥子排水口的吸力很强，马尾辫啊什么长辫子啊一旦要卷进去了啊，就女同胞们这方面还要多一个风险在那里。总之嘛嘎，游泳这个事情是夏天嘎，这个大家清凉运动好安排，但一定安全这个第一线要重视起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6: 好、
5: 啊。行。
6: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7: 这不是毒品吧？
6: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7: 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好好耍，你这
2: 这大哥还没
1: 来。好好耍，会耍研究生，一起开火吧。
3: 欢迎刷研究所一起开回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蒋楠老师，昨天真是很抱歉，因为我出差在倒时差，老子搞得浑浑噩噩的，狄龙了，昨天晚上才跟您这个说这个今天的连线，感谢您这么支持。
4: 没事，今天呢给大家聊一聊啊，聊一棵树。这棵树呢我觉得很神奇。
3: 哦，神奇。
4: 你看我们大家现在经常都在三星堆去看，有一个三星堆，现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青铜像，不是人，是那棵发财树。我们以前都在讲这个发财树，因为古人呢，造一棵树虽然是雕塑，但是它往往是生活中有所本，有本
3: 要参照
4: 啊。有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这棵树是不是就是我们《山海经》里说的建木啊，建设的建木
3: 啊，
4: 是不是那棵树？有人说是落木，也是《山海经》里提到的两棵树
3: 啊，
4: 就是生活中。那么《山海经》提的是神树，但是再大的神话，它往往是从生活中有所启示。比如说，把生活中的一棵树，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神话的大树，
3: 赋予它一些意义。
4: 那这棵树是什么树呢？我们很多人以前就推测，我自己也在我自己曾经写的《成都传》里，说过我自己的一个推测，这棵青铜神树会不会是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马桑？大家一听马桑，有点乡村生活经历的人就应该知道，马桑不是灌木吗？矮矮的，小小的，
3: 叫哪两个字啊？马骑马的
4: 马桑，马匹的马桑就是桑树的桑，马桑。那马桑是灌木啊，它长得无论如何，它也只能长到十几公分大。
3: 那
4: 它怎么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呢？
3: 嗯，
4: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跟大家实话说，也把我困扰了很多年。前不久我到宜宾去，到峨眉山去，我突然在当地的史料里看到了一棵树，也在生活中见到了这棵树。这棵树的名字叫什么？叫马灵光三个字。
3: 马灵光，
4: 灵活的灵，光，这是老百姓的一个俗称。它的学名在植物学上叫什么？湍黔紫薇，也就是在我们四川和贵州交界的一带。比如说在现在的叙云啊、泸州啊，这个贵州像赤水那一带就有。那这个树为什么我会？因为这棵树在当地的老百姓也就叫它马桑。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种同名异物
3: 啊，
4: 同一个名字但是不同的东西的这种现象很多。老百姓一直就称它叫马桑，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真正的我们说的登天之树了
3: 啊。
4: 这个树在我们峨眉山地区，我现在还没有去到那个现场。峨眉山的山脚下有一个村，有现在科学认定的全世界最大的活着的这个紫薇，就是湍黔紫薇。有多大呢？有40多米高。
3: 40多米，哇，十几层楼，
4: 只要3人以上才能合抱。
3: 哇塞！
4: 关键不在于大，大的树在四川也多得很呐。关键这棵树它笔直。关键在更在一个前提，就是它长到成熟之后，它外面的树皮要掉，露出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粉红色的树干，笔直的。
3: 粉红色还是
4: 粉红色，这种颜色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整个森林中，可能一见就能把它看出来，
3: 是个地标性建筑。
4: 有的树颜色都不一样，而且这个树的材质非常的坚硬。实际上我现在就想到了，我到我们的天泉县，在我们的都江堰，在我们很多很多的四川的一些大的宗祠寺庙里，我一请教他们，我说这个房子这个梁是什么梁呢？

0: 们就说马上。那么我就想，我刚才都跟大家讲了，因为传统的灌木马上是绝不可能做成房梁柱的，对吧？他用的就是这个马上，就是穿前紫薇，马陵光树，只有这个树才能长那么大，也只有这个树是这种粉红色。而且我看到了有些梁柱就是这个颜色。这个树呢，应该就这样说哈，它的那种神奇性，我们的老百姓把它奉为神树，不但是颜色。它坚硬度，它从来不会被虫蛀，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神话的附会它身上的那种神话，不但是颜色啊，木质也是粉红色，土质也是粉红色啊。所以在我们四川贵州这一带，包括湖南，它整个为什么以前就是登天之树，为什么突然就变矮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穿前紫薇，他只是把生活中的马桑看着以为就是他，所以就认为他变矮了。这个就挂到了什么人呢，就是这个树长成了登天之树，有人通过这个登天之树到达了天庭啊，我们的玉皇大帝大陆啊，就是一个凡人怎么跑到天庭里来了呢，就惩罚这个树不准长高
1: 啊。
0: 所以传统说法，马桑长到三尺三就要勾弯腰啊，叫弯腰
1: 啊。
0: 那么这种说法在我们的四川地区、贵州地区、很多西南地区的多民族里面都有这种传说啊。实际上我就认为这些传说固然是体现了我们一个民俗，更多的还是体现了老百姓呢错认了这棵树，把真正的马陵光、穿前紫薇认成了生活中的普通的灌木的马桑，因为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民间称呼是一样的啊。
1: 我在网上刚才搜到马桑这个，它就是一种纯灌木的一个矮矮的一个小小藤似的。
0: 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你再去查马陵光树或者穿前紫薇啊，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我说目前现在科学认定的最大的马桑是在我们的峨眉山，而且这个树有一个特点，成都平原目前基本上没有，因为它主要是长在喀斯特地貌，也就是说有喀斯特地貌，有石灰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宜宾一带有很多地方有石灰岩的分布的地方，它喜欢长在石灰岩的地方。
1: 它根部一般长得很歪歪扭扭的，搞根雕那种。
0: 它的那个造型呢，就是整个根特别像龙盘虎踞，非常的神奇，就是那个根部啊，龙盘虎踞，应该是它那个龙盘虎踞的造型比我们很多的黄葛树，
1: 还要夸张，
0: 还要夸张啊！虽然大，它不一定黄葛树那么粗，但是呢，它的根部是非常神奇的啊，所以我想，因为它的外形、颜色、根部的那种龙盘虎踞，加上它上树干的笔直，可能给数千年以前的古人呢，构成了强烈的震撼的印象。所以这棵树，我认为这种树，它可能给我们以前古人登天之树有很大的关系。
1: 像这个对于这个马桑定义成登天之树，包括和三星堆的这个关联，也是其他很多古书史籍有记载的一个东西。
0: 对呀、这个在我们的三星堆，在这个《山海经》里面一再就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说太阳，古人认为有三棵树，太阳在这三棵树上啊，早上在哪里呢？胡桑，胡桑，从胡桑上面升起来，到了这个中午，它就到达了这个建木的位置，也就是正中。你看，按照《山海经》的说法，建木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广都，广都也就是今天包括华阳、双流的这个区域。
1: 这样，
0: 一棵巨大的树，
1: 那时候解释不了天上为什么有个太阳，就是挂在树上的。
0: 对，对，那么就说这棵树当时建木，太阳来到了建木的上面，它当时是非常的高大啊。实际上，根据现在我们自己的推论呢，因为成都没有石灰岩的分布
1: 啊，
0: 我刚才一再说石灰岩喀斯特地貌，应该就是说，这个可能有些就是这个树长的位置应该不在成都，它可能是在成都平原的边界一点，就是有喀斯特地貌的地方。有石灰岩的地方，现在我跟当时这个大家说，我说在峨眉山，峨眉山一直就有，

0: 虽然不多，但是这个数它非常的重要，就在于如果它在四川没有这个问题，我反倒觉得就麻烦了。
1: 怎么了？
0: 麻烦了啊！我们就很难找到对应神话的这样一个生活，在生活中有具体有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东西啊。幸好在峨眉山有，在我们四川的宜宾、泸州啊这些地方也有，也有啊，也有。
1: 这个我感觉好多那些什么雕塑家呀，搞一个桌子啊，那些应该就是这个马陵光木的这个根部，它树质也很坚硬，红汤汤亮悠悠的。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主持人，你说的好，我们现在这个树呢是属于国家，现在是属于保护植物。
1: 哦，
0: 一般来说呢，不能够擅自去开采啊，它是因为它非常珍惜，也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
1: 哦，
0: 但是它可能有些年代太久远，比如它已经枯死了的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有些人会对这个树的根部，也就是我们说搞根雕啊，

0: 保护木雕啊进行利用啊，一般来说它是它的寿命也很长，它要可以随、
1: 啊、
0: 一般来说都要活上千年，
1: 啊、
0: 一千多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生长非常慢，啊，正因为很慢，所以它的木质非常好，而且这个树啊，它跟另外的树还不一样，它不太空心。我们很多大树不一般都是空的
1: 啊，
0: 啊，都是空心的，所以那就很难利用。你把大家到广元去看。啊，剑门关的柏树，那一般来说，那种几百年以上的柏树都是空的，
1: 嗯，
0: 都是空心的啊。而马林光树不是这样的，它是实心的，它就跟楠木一样啊，顶天立地。所以在这棵树上，我有些时候就在想，可能正是因为它的颜色、材质、根部等等的造型，让古人对它进行了一个神话性的加工，
1: 嗯，
0: 成为了一个登天之树。所以朋友们以后做旅游的时候啊，在外地旅游的时候，如果见到这棵粉红色的大树，还很容易辨别，啊，龙盘虎踞的根部，你一看，再加上是喀斯特地貌，有石灰岩的地方，往往在这种石头上，因为它不太需要这种肥沃的土壤，都是那种啊贫瘠的那种非常坚硬的石头上，它就可以长。
1: 它用根部抓着抱着一大块石头那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刚才说的根部抱住石头长出来的树干呈粉红色，因为它非常容易辨别，很光滑啊，因为它是紫薇的一种，非常的光滑，
1: 嗯，
0: 所以这个很容易辨别
1: 啊，
0: 就是生活中看到这种树，大家就会这么心念一下，哦，这可能就是我们说古人心目中的登天神树了。
1: 而且他回过来就跟三星堆的这个神树这个描述有可能就贴合了，
0: 应该就有关系，应该就有非常深入的关系啊。
1: 嗯，这个以前其实说实话，刚才我一搜照片的话，就肯定是见过的所有四川人，但是呢这个名字、啊、还有我们对他的这个历史啊还有文化的关联，我觉得感谢蒋丹老师引导着我们又去在生活当中看似普通的玩意儿里面深厚的历史底蕴体会了一下。嗯，好，谢谢，感谢蒋丹老师。嗯，好的，谢谢，好，再会，啊，再会。蒋丹老师太好了。这个昨天半夜，我应该是有点昏昏浊浊的。我昨天9:00交稿子，交都交了，我明天就无了。我旋就跟蒋丹老师留言，我说：“哎，蒋老师，明天有空没？明天要10点没有空的，就只有下个星期五了。”我跟你说，然后晚上10点过后我回话。还专门说讲安叔，哦，安叔他们说是讲过了，哦，我今天凌晨3点过给我回的啊，在那早上起来，你看有多早，在那儿找到这个马林光树。说实话，我光是听到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因为马林光树，我不晓得我们听众大家熟不熟悉，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名字，不管是马商还是马林光。那你要看到这个树品种，两种树哈，马林光树就是刚才江南老师说的，他认为的，不管三星堆的这个神树，还是说通天神树，还是说叫马商呢，也是好像其他有一些专家呀，有类似的一些考证，就把马商这个树跟通天神树有关联的，指向了另外一种矮的树。但是江南老师呢认为是，我们四川，包括像我们山南这地方呢，老北姓口中有另外一种马商，其实是真的参天大树，可以长到40米那么高，而且呢树质的质感还有那个根部的那种遒劲有力，跟人往神话呀高楼崇拜呀，而且你包括这种树质长了几百年之后，那个根呢盘起像个这个什么，就是寿星老爷的那个脑袋瓜板一样的，对吧？跟那个弥勒佛一样，一个大肚皮那样子，它就很具有一种在自然里头的超自然的一种感受。其实好多地方都还是老百姓，比如说有点当地的风俗也好啊，信仰也罢呀，会挂个红绸绸啊，许个七个愿呐、啊。所以说，确实就翻到这个照片之后呢，蒋丹老师刚才就说了这种，我也是蛮站在蒋丹老师这一边，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呢，你如果说要跟三星堆关联，要跟宗教啊某一种登天的是说法呀关联，我觉得这个树明显是比另外一种叫马商的可能性更大的。那么回来说马商，大家要去网上去搜呢，马商这个树就是也其实是生活当中很常见哦，而且这个东西顺带给大家带一句哈，马商这个植物全株有毒哈，朋友们哈，这个是有毒的一个玩意儿。马商，你如果有那个闲心，你现在网上搜一下它的这个照片嘛，其实在成都都还蛮多，包括我看咱们成都的一些绿化带呀、公园里头啊，它首先就是一个很矮矮的一个灌木，然后呢长得像藤藤一样的，是些到处撒起长起，一皮一根枝丫上面穿，哎，我就怎么我用着了，我觉得终于我的语言有点解释不清楚了。你可以理解为像
2: 像葫芦兜刚刚倒了，人有没有讲个葫芦兜，像地瓜腾腾又长成了硬枝枝支起来。哎，对，地瓜应该是我们四川的朋友些有相当的比例是见过的噻，不是那种蔬菜地瓜，而是野生的一种藤蔓植物，上面会挂那种berry 一类的那个带浆果，嘎，啪啪咚咚的咬一口全是浆，嘎，里头的汁水甜的，那个地瓜啊，这种地瓜它是腾腾的趴在地上嘛，这种腾腾你它想成一个枝枝立得起来，但也不是笔直笔直的，而是像一窝青菜一样的杀气生气根，老子反正就有点像那个上面要长刺的，这个东西叫麻桑，全株有毒，果实看起来有点像桑葚，但千万不能够吃，就是它的叶子根根干干结的果果全部都是有毒的，以前也有误食了这个果果中了毒的，这个是千万惹不得的，在我们四川很普遍的存在啊。这个麻桑这个植物就是刚才说不管是学界认为的登天之树，还是原来一些描述，就是江南老师提出这个观点之前的其他的描述呢，就是指的这种矮爬爬的这种树就叫麻桑啊，名字呢也是学名叫麻桑。而为啥子它这么矮呢？咱们四川呢，好像云贵川呢，好像也有类似的一个传说，也是刚才焦南老师讲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麻桑这个树是参天大树，高到了通到天上去。通到天上之后呢，这个玉皇大帝说：“哎，那个我来，那个玩意儿跑上来了，哪儿来的？把树枝来的啊！”就讨厌，就说这个树枝做了个错误的事情啊，你长得太高了，通到了天上，你影响了人间和天界之间的基本隔绝。所以就惩罚麻桑这种植物，说你这一辈子都长不高，你潘长江都要踩你两脚啊之类的，然后由此形成了麻桑这种植物，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矮的，就像一窝菜那么矮的一个小树树，嘎。但是又回来，如果真的要把这个麻桑真实的找到一个品种，又跟三星堆的这个神树关联，跟通天这样子那种意象和中介的意象，江南老师提出来了，大家在他的成都当中有类似的一些观点，大家都不妨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江南老师的成都传》。而一个呢，也可以在网上搜下这两种树，一种叫麻桑，一种叫马铃光木啊。马铃光木这个东西一搜起来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至少我是看到好多类似原来摆在三圣乡的那个农家乐里头啊，那个书法大家的桌子啊，那种就是根茎球茎，刚才什么龙盘虎踞那种感觉，江南老师形容，质地呢是很坚硬、很密。也是的质地，颜色呢是带点红飞飞的啊，整成的啥子根雕啊啥之类的，多半是这个。网上我看还有人在问啥子叫马光铃木值不值钱呐、啊，自己能够卖呀、啊、啥之类的。这里头顺带江南老师又跟大家普了法，违法的哈，违法的哈，这个东西是违法的。这个有听众在说江南老师的声音小吗？我都是这儿才看到的，你是用的热线，我也是低到头了的先前。总之江南老师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感谢我们江南老师，下周请到江南老师再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知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说到的第一个是德拉芬特，西班牙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主帅德拉芬特功不可没。德拉芬特与西班牙足协的现有合同2028年欧洲杯之后到期，那根据阿斯报的最新消息，西班牙足协希望在今夏与德拉芬特毫无疑问是带领西班牙队参加2030年世界杯的最理想人选。洛桑希望尽快与这位65岁的教头续约两年，并且提高德拉芬特的合同待遇。在世界杯决赛前，洛桑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可以认为德拉芬特还会执教很久，他上一次续约是我在主导谈判，我们希望在能力范围内延长这段合同。2030年我们要迎来一个历史性的盛会，希望他能够参与其中。西班牙足协上一次和德拉芬特续约是在2025年的1月份，当时呢，德拉芬特已经在之前一年带领西班牙队拿到欧洲杯的冠军。尽管2022年世界杯后才接手西班牙男足成年国家队，但是德拉芬特自2013年起啊就开始为西班牙国字号工作了，先后担任男足 U19 还有男足 U21 的主帅，期间他带队获得 U19 欧洲青赛的冠军，还有地中海运动会男足的金牌，之后呢又带队获得 U21 欧青赛冠军。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他还带领西班牙男足国奥队闯入决赛，收获

银牌。但是呢，和德拉芬特的贡献不相匹配的是他的薪资水平。2024年欧洲杯期间，有媒体披露了德拉芬特的薪资情况，整个教练组的年薪120万欧元，德拉芬特的年薪只有60万欧元。在欧洲杯结束之后呢，德拉芬特的低薪资水平受到西班牙媒体的关注和热议。而欧洲杯夺冠后，德拉芬特曾公开抱怨合同问题，表示自己已经收到了其他方面的报价，并且不理解自己身处怎样的合同情况。2025年1月的那次续约，德拉芬特获得涨薪，年薪上涨到200万欧元。然而与国家队层面的顶薪教头相比，德拉芬特的薪资水平还是不算高的。像是巴西队的主帅安切洛蒂的年薪达到1000万欧元，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的年薪则达到580万欧元。如今德拉芬特已经带队连拿欧洲杯与世界杯的冠军，那今年夏天的续约谈判，他自然是有理由要求涨薪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亚军的本届世界杯亚军的这个教头哈，斯卡洛尼。其实对于阿根廷足协来说，梅西是否决定立即从国家队退役哈，这还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关于梅西呢，阿根廷国家队里里外外早就形成了某种默契，一切呢都交由他本人去决定。然而斯卡洛尼是否续约，这将是阿根廷国家队未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的一件事情。斯卡洛尼在卡塔尔世界杯夺冠后就萌生过离开阿根廷帅位的念头，而说服他留下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他当年效力拉齐奥时的瑞士主帅佩特科维奇。后者告诉他啊，咱俩不一样，对你来说阿根廷国家队的主帅位置是最合适你的地方，你应该尽可能待得足够的长。确实呢，斯卡洛尼决定留下来，目标就是较长时间来执教阿根廷队。他和阿根廷足协的这个合同啊，将在今年12月到期。而根据《号角报》的报道，世界杯之前续约似乎只是一个程序问题。阿根廷足协已经向他提出延长合同的方案，双方都默认会继续合作，谈判也被认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只等世界杯结束，双方坐到桌前即可完成续约。然而呢，输给西班牙之后呢，情况明显是发生了变化。斯卡洛尼的情绪有了较大波动，他说，我会履行完合同然后再看，我已经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需要时间思考，因为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事情。要继续下去需要很多条件，尤其是要重新归零，去再建立一个像现在这样的集体，而这样的集体很难再次形成，这让我心里非常痛。斯卡洛尼似乎也是在暗示哈，阿根廷接下来或许将面临大幅度的换血，而新老交替的过程，再度打造一个胜利的团队并非易事。阿根廷足协当然也很清楚，即使任务艰巨，但也没有比斯卡洛尼更适合这份工作的人选了。在决赛后呢，塔皮亚专门对斯卡洛尼写道，你是伟大的，我们为你的工作付出以及你对这支国家队的热爱感到骄傲，我会继续到12月之后大概会停下来啊。这是斯卡洛尼在决赛后的这句话哈，确实也让很多阿根廷人感到震动。阿根廷人也很清楚，如果斯卡洛尼和梅西一起离开，那阿根廷国家队将立即面对一个巨大的虚空。尤其是从个性角度来说，阿根廷球员往往是锋芒很盛的哈。那这种气焰别说在赛场上容易失控，就是在更衣室里也相当不好管理。但是斯卡洛尼早已形成了一套通过实际行动写成的风格手册。用阿根廷前总统马克里的话来说，斯卡洛尼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教练组，他们始终通过自身态度来传递信息，这里不接受失控的自我。而更重要的是，斯卡洛尼被视作阿根廷教练里的一个特殊人物，因为是他

把西班牙足球理念带到阿根廷队，并且打造了一套适合梅西的技战术的体系。那实践证明，即使没有梅西，斯卡洛尼的技战术体系也是非常管用的。在南美赛场难有敌手，在对阵欧洲队的比赛当中啊，也保持了相当高的胜率，这一点刚好和邻居巴西形成鲜明的对比。阿根廷拥有丰富的教练资源，而且在整个拉美足球市场非常的受欢迎。问题是大多数的教练都不具备斯卡洛尼一样的履历，也没有谁展示过对欧洲足球如此深刻的理解。所以呢，如果斯卡洛尼离开的话，阿根廷足协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太多的候选，但没有谁真正的适合来接替斯卡洛尼。或许只有西蒙尼对欧洲足球啊有一些深厚的理解，但是西蒙尼短期内执教阿根廷队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梅西呢，没有公开说明自己的未来，但是下一届世界杯期间他将年满43岁，奥塔门迪肯定不会继续，德保罗本届赛事表现不佳，而长期在美国职业大联盟比赛，难免会让他的水平继续下降，而帕雷德斯也面临相似的情况，还有包括帕拉西奥斯、鲁利、洛塞尔索还有蒙提尔，也给人已经以一种结束一代人使命的这种感觉。塔利亚菲科到下一届世界杯也将会年满37岁，所有这些人都是斯卡洛尼执教阿根廷最难忘阶段的主角，而换代意味着斯卡洛尼必须开始让那些与自己共同走过整个过程、拥有领导力还有更衣室分量的球员全部都离开，这可能是他希望避免的，因为在感情上首先就会很痛苦。那本届世界杯的另一个特色是斯卡洛尼始终没有完全信任更年轻的一代，和上一届世界杯主力替补轮番出场不一样哈。本届斯卡洛尼把多人一直是放在替补席，像尼克帕斯、巴尔科都是在俱乐部崭露头角的球员，但是在世界杯上得到的机会极少，这恰恰说明斯卡洛尼并不是带着展望2030的态度来对待本届世界杯，同时也说明阿根廷新一代球员的成熟度可能至少在斯卡洛尼的眼里还不够。当然，如果斯卡洛尼选择继续的话，至少球队的主力框架是在的，比如说像是大马丁啊、罗梅罗、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恩佐，还有麦卡利斯特、阿尔瓦雷斯以及劳塔罗。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位下午好，我是非凡。体坛热搜词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卡塞米罗。世界杯刚结束不久呢，迈阿密国际就官宣34岁的巴西国脚卡塞米罗加盟，将这个多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板上钉钉。据官方公告呢，双方先期签约到2027年，美职联短赛季结束，附有续约到2029年6月的一个选项。卡塞米罗将穿上布斯克兹留下的5号球衣。卡塞米罗前不久刚作别曼联，那里也曾是迈阿密国际联合老板贝克汉姆过去的家。那贝老板在通稿当中欢迎胖虎的加盟，说道：“我非常荣幸的欢迎卡塞米罗和他的家人加盟到迈阿密国际，他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欣赏的人，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是一位赢家，在足球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皇马和曼联度过了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之后，我很高兴他决定将迈阿密作为他的下一个家。”卡塞米罗也回应说：“最能激励我的，我想对所有球迷球员来说也是如此，就是胜利和不断的进步。俱乐部向我提出的计划，以及所有人把我带到这里所做出的努力，对我有重大的意义。我无比感激，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比赛，回报这份信任。”官方公告显示，卡塞米罗还要等待获得美国 P-1 的签证之后才能够正式的加入球队。与此同时呢，帮助阿根廷打进世界杯决赛的梅西还有德保罗也将会在休假结束之后才会回归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卡塞米罗官宣当天

妈咪正好就一场比赛，卫冕冠军主场迎战芝加哥火焰，后者是莱万今夏离开巴萨后的新东家。这场比赛不仅成为这位波兰神射手的首秀哈、也是世界杯结束后美职联复赛的首轮比赛之一。一方面呢，迈阿密喜庆官宣，另一方面美职联也发布了一纸公告，声称对卡萨米罗的签约涉嫌违规展开调查。首先呢，迈阿密并不具有卡萨米罗优先发现权，也就是所谓的优先签约权，拥有该权利的是贝克汉姆的老东家洛杉矶银河。不过两家俱乐部都已经在公告当中表示达成了和解协议，而有媒体报道说迈阿密要向银河支付大约$700万的补偿金，具体数字将在美职联的调查结束后来公布。而另一个问题在于呢，卡萨米罗并非以指定球员的身份来加盟迈阿密国际，有质疑呢认为其上报的薪水有可能低于实际，从而违反了工资帽的规定。迈阿密国际阵中拥有梅西、德保罗、苏亚雷斯等多位大牌，而梅西和德保罗属于指定球员，薪水是不设上限的。之前还有过布斯克兹还有阿尔瓦，为了规避工资帽呢，迈阿密国际很早以前呢就有过给球员做阴阳合同的前科。简单说啊，就是上报美职联的工资额度和实际向球员支付的工资数额并不一致。被媒体公开报道的例子包括马图伊迪等多位球员，除了合同工资以外，他们还会收到其他巧设名目的报酬。2021年，迈阿密国际的前 CEO 兼体育总监保罗·麦克唐纳曾因为阴阳合同呢是被禁足一年，并罚款$200万。而现任 CEO 和老板之一的豪尔赫·马斯，当时也是被罚款$25万。美职联公告表示，正在收集相关的信息，在调查结束前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当然，这些调查不会影响卡萨米罗登场，大概率是双方在罚款上达成和解即可解决。而对于现在拥有梅西的迈阿密国际来说，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快讯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 NBA 方面的消息。数位消息人士透露，马刺的球星文班亚马成为 NBA 2K27 也就是标准版的一个封面人物。随后呢， NBA 2K 官方宣布了这一个消息。上赛季三年级的文班亚马出战64场常规赛，还打了 NBA 杯的这个决赛哈，场均是砍下25分、11.5个篮板、3.1个助攻，还有一个抢断、3.1个盖帽，入选到全明星最佳阵容的一阵、最佳防守阵容的一阵，当选年度最佳防守球员，而在 MVP 榜排名第3。季后赛呢，文班是登场了22次，场均拿到23.5分、10.9个篮板、2.7个助攻、1个抢断、3.5个盖帽，首次征战季后赛就带领球队杀进总决赛。今年7月11号，文班和马刺完成提前续约，签下一份5年2.52亿美元的顶薪合同。而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称，文班亚马本可以签下一份5年最高达3.03亿美元、触发指定新秀条款的这样一个合同，但为了让马刺增强围绕他争冠的可能性，那文班亚马选择了降薪。再来关注雅虎体育记者撰文报道了自由球员詹姆斯的决策过程。联盟内部普遍认为，詹姆斯之所以迟迟未做决定，是想观望是否有追求者能设法交易来欧文或者说戴维斯。而据消息人士透露，如有球队能够成功的引进其中一位冠军队友，或许就能够打动他加盟。然而至今尚无球队有能力或意愿促成此事。招募欧文的途径似乎被堵死，那引进戴维斯的交易也陷入僵局。这一次呢，詹姆斯或将首次面临现实与理想的抉择，他只能够在各队现有的阵容当中做出选择，而无法再奢求球队为他打造理想的班底。联盟内部普遍认为，如果骑士管理层能用欧文替换哈登，那詹姆斯更倾向于回归到克利夫兰。若能促成2016年夺冠的阵容重聚，无疑将成就一段体坛的佳话。但这一设想目前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独行侠不愿意交易欧文，第二是骑士对哈登感到满意。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双首轮，梁伟铿王场是2-0战胜印度组合哈里哈兰阿琼，晋级到16强。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6、21-7。梁伟铿和王场取得对对方交手的2连胜，而下一轮呢，对手是跨协会组合吴玉生和崔帅圭的组合，那后者的对手何继廷和任翔宇是赛前退赛。另外女双方面，2号种子贾一凡、张舒娴0-2不敌印尼组合阿莱西亚和费比。在上周日日本公开赛决胜局29-30惜败后，这次又在家门口首轮的关键分上折戟。另外女单方面，原本是女单赛会2号种子，但由于头号种子安喜莹没有参赛，那王芷怡成为本届中国公开赛排名最高的女单选手。她在和苏格兰选手吉尔莫激战3局后逆转获胜，成功的晋级到16强当中。男单方面，7号种子李诗峰面对爱尔兰选手阮日，再一次暴露出自己发挥不稳定的问题，1-2败北后，继日本公开赛连续第二战遭遇一轮游。世界男单排名第7的李诗峰面对世界排名第24位的爱尔兰选手阮日，在今天打了一场76分钟的鏖战。首局呢，李诗峰还是陷入慢热的老问题，被对手21-12先行拿下。第二局李诗峰有所调整，以21-14扳平比分。在决胜局呢，李诗峰开局同样是占据领先优势，看起来是能够拿下比赛的，结果开启了失误出界的模式，最终是18-21败北，从而以1-2不敌对手，止步首轮。
其实自五月中旬马来西亚大师赛夺冠之后，李世峰在后续高级别的赛程就再也没有晋级过八强。夺冠后呢，背靠背的新加坡公开赛首轮是不敌队友翁宏阳，而接下来的印尼公开赛输在了马来西亚决赛击败过的泰国选手帕尼查彭，也是止步次轮。而在上周的日本公开赛又负于田中勇士，依然是首轮折戟。再加上这次中国公开赛不敌软日，那李世峰压根儿没有遇到强敌，输的都是排名和过往成绩远不如自己的对手。八月份羽毛球世锦赛还有九月份的亚运会两大赛事，李世峰如果还不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将距离一线男单行列渐行渐远。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斯诺克深圳公开赛资格赛当中，中国选手常冰玉轰出职业生涯第三杆147。在中国选手147排行榜方面，常冰玉以三杆满分追平梁文博、徐思、周跃龙和肖国栋，并列中国第四。那中国选手在斯诺克打出147分具体的排行榜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分别是丁俊晖是打出了7杆，傅家俊和张安达打了5杆，梁文博和徐思、周跃龙以及肖国栋、常冰玉都是打了3杆147，而范征和斯嘉辉是2杆，曹宇鹏、吴一泽、赵新彤都是1杆。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再来关注一下 NBA 球员方面啊，杜兰特在去年六月，当火箭队高调完成对杜兰特的招募之后，一种乐观的声音曾认为，休城的争冠前景稳了。即便火箭最终拿不了总冠军，他们至少也能够成为雷霆卫冕之路上最为难啃的那根骨头。在理想的推理模型当中，杜兰特加火箭五子加一众极战力的阵容组合，几乎是挑不出任何的毛病的。火箭五少的年轻活力可以弥补 KD 老迈还有包括续航能力不足的缺陷，而 KD 的理解能力哈，还有包括高得分产量也天然能够补齐火箭的最短板。但是现实中哈，雷霆没能卫冕，火箭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后者早早的就在季后赛首轮倒下，且输给的还是一支缺少核心东契奇，以及二当家里夫斯也刚刚复出，阵容残缺不全，发动机还严重老化的湖人队。赛季结束后呢，关于火箭的失败，舆论场中有各种的反思，也给出各种的理由。有的人认为啊，是伤病阻碍了火箭的冲冠航程，从赛季初的范弗利特重伤报销，到赛季中亚当斯的突发病退，然后再到季后赛开打时杜兰特意外的被伤病魔咒附体，这三次重大伤病的确是火箭赛季无功而归的一个主因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哈，火箭的这个阵容深度看似不错，但是揭开遮羞布，球队名单的问题其实不少，特别是在一号位，火箭缺少一块靠谱的节拍器。在范乔丹伤停后，队伍的后场是几乎失去了纠错能力。此外呢，在三分线外，火箭也没有足够多精准的投篮点，这两大软肋在一些重要比赛、一些高端局当中哈，也一次次被对手无情的拿捏。还有人觉得火箭失败的锅应该由主帅乌杜卡来背，正是由于乌帅对防守、对纪律性的过分强调，才导致火箭阵容的严重僵化。事实也多次证明，乌杜卡在重塑年轻队员的最初阶段确实哈有几把刷子，可指望他带领一支队伍站上总决赛的舞台，那他的篮球智慧还有临场调度能力却有些不够用了。而在乌杜卡身后，总经理斯通上赛季呢也多次因为保守措施补强良机，同样没能做到给乌帅的阵容及时的输血。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就比如杜兰特的交易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如果没有交易来 KD， 如今的火箭反而更加有希望会过得更好呢？重新复盘一下上赛季的剧本，有种说法其实也是存在依据的，那就是这种说法。首先呢，杜兰特上赛季常规确实发挥的相当靠谱，期间呢他总共出战了78场球，场均要打36.4分钟，场均还要贡献26分、4.8个助攻和5.5个篮板，投篮命中率还有三分命中率还分别超过50%和40%。但是呢，就是过于稳定的杜兰特哈，也让火箭的其他人，让火箭教练组对他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在杜兰特身边，申京、阿门还有小贾等年轻人纷纷停止或者是放缓了进阶的步伐，火箭的打法变得越来越粗糙，越来越简陋。直到这个季后赛 KD 突然伤停之后，所有的问题才一股脑的涌出来，瞬间将这支队伍给击垮了。可如果火箭队没有杜兰特，那这支队伍还是靠一帮年轻人来打天下，他们也许会产生更深的忧患意识，在没有大腿可抱的情况下，他们的潜能也许会被倒逼出来，也许到了季后赛的赛程，特别是季后赛的舞台哈，那这支更加年轻的火箭队或许哈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那到下赛季开始的时候，杜兰特就将年满38岁了，届时呢，他的体能储备只会更差，受伤的风险也只可能更高。但似乎去全力追逐 KD 的时候，火箭管理层对于他的持久性，对于他的伤病风险，可能并没有充分且理性的进行研判。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哈，也在急剧拉低杜兰特这笔交易的含金量，那就是去年交易的时候，火箭送出的筹码主要是有3张，其中是队内的太子爷杰伦格林，其二呢是外线3D大将迪隆布鲁克斯，其三呢则是去年选秀大会的首轮10号签。后来呢，太阳用这张签是签下了内线潜力股马鲁阿奇。杰伦格林加盟首季呢出师不利，但是他毕竟只有24岁哈，在身体健康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他的生涯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打磨技术，纠错升级。另外，马鲁阿奇新秀赛季呢没有怎么得到重用，但生涯第二年他的转机或许就要来了。毕竟在刚刚结束的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当中，这位年轻中锋大放异彩，他场均砍下19.5分、12.8个篮板、2次盖帽和1.3次抢断，投篮命中率高达53.2%，3分命中率也达到40%。而直到现在呢，马鲁阿奇也还没有过20岁的生日呢。如果下赛季哈，就连马鲁阿奇这样的璞玉也能够逐渐的兑现他的天赋的话，那么火箭高层可能真的要开始后悔，当初交易杜兰特的决定了。看到时间来到下午的15:58，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16-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

0: 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这个夏季大家吃到的一些水果。
1: 哇、哦！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季节，也不是说这个季节吧，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哈、这个荔枝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1: 是的，
0: 但是呢，它真的不能放得太久。
1: 哦哟，
0: 放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颜色会有变化、那再久的话它的味道也会有这个变化了。
1: 其实水果都不能放太久、
0: 不能放太久，
1: 可能只是说荔枝在这些不能放太久的水果里头更加的偏小气一些。
0: 是。然后今年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哈、就是教大家如何去辨别新鲜的这个荔枝。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朋友在分享哈、他说这个

0: 我这个地方的这个荔枝看非常的新鲜，然后就看到它的那个果肉是晶莹剔透的。然后他说如果说你的这个荔枝哈是有一点果肉发白了，不够透明了，那就是采摘的比较久了的这个荔枝哈。
1: 嗯，
0: 但是呢是不是这样吗？
1: 真的吗？
0: 真的吗？其实也不是啊。
1: 哦，不是呀，我以为是真的耶。
0: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真的，然后我说哎，为什么我每次买的这个荔枝好像没有像博主说的那样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它都是有一点点这种泛白。
1: 没有买到过晶莹剔透的荔枝，说实在话，
0: 没有，对，
1: 但也没有那么白，还是稍微有哎，就是介于中间吧。我买的荔枝都是
0: 哎，是，结果到最后，现在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
1: 科普一下。
0: 其实呢，这是荔枝之间的一个品种的差异
1: 哦，
0: 是，所以有那种晶莹剔透的，也有那种果肉偏白的，其实都是正常的，
1: 都是正常的，并不是有一些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或是放一段时间就变白了。
0: 对，
1: 我觉得也不大可能，说实在话
0: 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去查阅这方面的资料嘛，
1: 你就坚定不移的相信，只要晶莹剔透就是
0: 非常
1: 新鲜
0: 的，对。
1: 如果不是晶莹剔透的，那就是不那个新鲜的。
0: 嗯，
1: 哇，你到底冤枉了多少荔枝啊？
0: 是啊，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荔枝呢，它的这个品种哈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嗯，
0: 目前呢，就是单单在种植大省广东这个地方呢，就保存了近600份种植的资源。
1: 哦哟，
0: 它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妃子笑，然后有一些白糖素、桂味、槐枝、白蜡、三月红、糯米糍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哈。
1: 是的，
0: 现在呢还有一些这种荔枝的品种，比如说北园绿啊、冰栗，
1: 都没听过。
0: 翡翠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1: 最多就吃了个妃子笑、荔枝王、糯米糍和那个桂味，其他这些我基本上没吃过。
0: 荔枝王是应该是市面上卖的比较贵的那个吧？
1: 就是很
0: 个头，对对对，
1: 就。跟那个小的那种李子，就冰糖那个类似于，反正很大个，要比一般的贵一点点。然后最便宜的好像就是桂叶、桂味儿吧，
0: 是
1: 跟荔枝要便宜一点点。
0: 是
1: 妃子笑的话呢，就非常的比较常见。
0: 嗯，
1: 糯米糍呢，我觉得是比较喜欢，是因为它确实里面的那个
0: 活
1: 哎比较小一点，
0: 比较小。
1: 那荔枝王说实在话，在我这儿它排不上前几
0: 哦，
1: 它就是个头大，
0: 是
1: 它核也大。说实在话，因为之前买过就有尝。试一下嘛，
0: 口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不同哈，
1: 就是口感就倒差不差，都是荔枝的味道，
0: 哦，
1: 是真的很大，
0: 是
1: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就是性价比高。
0: 是这种大个头的那个荔枝哈，就会油炸层感，
1: 对对对，
0: 里边的核又大，其实果肉
1: 卖的又贵，
0: 有多少？
1: 是是，所以我其实更喜欢那种就是小盒的，
0: 哦，
1: 然后肉比较厚一点点的，
0: 是
1: 哪怕它个儿小一点，我都能够接受，
0: 都能接受，只要味道好就行哈。
1: 哎，对，因为你想你买东西是这样的，你买一个动不拿嘞，
0: 是，
1: 但里面的糊攒了一板，
0: 嗯，
1: 其实你觉得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0: 不高，确实。
1: 哎，我们平时这个都是拨着算盘
0: 大
1: 珠子过日子的人，
0: 是哈。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很多的这个荔枝的品种哈，就是让人有眼花缭乱哈。至于哪一种更加好吃，就是个人的口味不同嘛。
1: 确实，
0: 对，其实网上有很多的荔枝品种对比和测评大会呢，更是层出不穷。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呢，荔枝个头大小、表皮的颜色和光滑度，以及核的大小，那其实都是有差别的。
1: 是的，
0: 就是不同的这种品种的荔枝果肉呢，本就有不同的质地和外观。
1: 对，
0: 像我们说到的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妃子笑和三月红啊，包括一些高端品种仙境凤，它的果肉呢，就是米白色的。
1: 是的，并不是大家谣传的晶莹剔透的，本身人家从树上就是你没摘。下来，你把它
0: 就是
1: 扒了，
0: 颜色
1: 都是米白色的。所以，如果仅凭网传的那种哦，你看它的果肉是否晶莹剔透来判断新鲜，那你就是冤枉人家了。
0: 是的，就非常的片面了哈。当然呢，就有美食测评在样品来源、包括成熟度和拍摄方面等条件呢，都未必能够做到严格的控制的变量哈。就是其实不同荔枝之间的这个果肉是有这个差异的。
1: 是的，
0: 当然还有一些它可能个别的一些品种。比如说这个妃子笑，你可能放的时间久了一点点之后，它的肉色的这个颜色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变化
1: 哦，
0: 其实其他的一些品种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也不能完全判定哈是否是晶莹剔透的就来判断它是不是新鲜，就是非常非常的片面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哪些品种它本身的果肉就是这种米白色的，

0: 是，
1: 而哪些果肉它本身就是这种晶莹剔透的，
0: 是的。
1: 但对于这种高度的晶莹剔透的荔枝品种来说呢，其中有一些确实可能会存在大家说的之后啊，采摘放的这个比较久一点，
0: 对，
1: 果肉发白的一些情况，所以你得看是哪一种品种，
0: 没错，
1: 那我们得了解一下哈，千万不要在网上的一些东西之后就人云亦云。
0: 嗯哼，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你买的这个荔枝哈，如何去辨别它是否是新鲜，
1: 它还活着吗？
0: 还活着吗？我们说到在网络上呢，有一个博主在教大家啊，说
1: 是的，
0: 去看它的这个果肉是否是晶莹剔透的。
1: 哎呀，
0: 但是我们刚刚也得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呢是非常片面的哈。
1: 是的，现在的好多博主啊，真的是那个半罐水，
0: 哎呀，
1: 明明不知道，然后就偏偏要给大家科普。
0: 嗯，
1: 像我们这种就不敢给人家科普，因为我们就是半罐水，所以我们也不敢笃定给别人科普说，哦，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个知识啊，怎么怎么样？我们都是经过多方求证之后，才给大家正儿八经的这个科普或者推荐之类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网上看到类似的相关什么科普说法之后呢，还是不要全信。
0: 是要多去求证一下。
1: 对对，多渠道的去求证一下他到底说的是否是准确以及正确的。
0: 嗯，是的哈。接下来和大家说到荔枝采摘之后它有一个生理变化。
1: 嗯，
0: 就是它在这个树上的时候呢，它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糖分呢会不断的运输并积累到果实当中。
1: 是的，
0: 就会让果实呢更加的鲜甜多汁。
1: 对，
0: 然后它被摘下来之后，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光合作用为它制造糖分了。
1: 哦，
0: 所以呢它果实里还活着的这些细胞呢就只能把叶泡里的糖逐渐给消耗掉。
1: 是的，
0: 这个呢就叫做退糖。
1: 哎呀，也就是说这个慢慢的摘下来过一段时间它的甜度会越来越淡。
0: 是
1: 这个意思吧？
0: 哎，对的。所以呢它的果肉就会逐渐的发白。
1: 是的，
0: 是这个部分的品种呢甚至不必等到摘下来，只要果实在树上成熟了，采摘的如果说晚了一些的话，也会发生到刚刚说的那个现象，退糖。
1: 还有这个说法呀？我还刚刚我还在想说，那我一直不摘它，
0: 一直不摘它
1: 在上面
0: 就过于成熟了，
1: 就会越来越甜。
0: 嗯，
1: 那果实再说几十年没有听到半罐水了，笑死人了，就多笑人，
0: 有多笑人，
1: 有多笑人，告诉我。你没有听到小时候老年人经常说半罐水响叮当吗？
0: 对，是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荔枝哈，采摘之后呢会快速的失水。
1: 是的，
0: 破坏掉细胞膜的结构，使得细胞之间的间隙变大，所以呢果肉就会看起来稍微的白一点点。
1: 哦，
0: 其实呢荔枝果肉由透明变为乳白色，它有可能受到与采后失水和组织结构变化有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低温储藏的一个条件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果肉是已经腐败变质了。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其实在外面买到的这个荔枝哈，
1: 大多就是这个颜色。
0: 对，而且呢它都是会进行这个低温的储存的，
1: 没办法嘛，为了保持它的新鲜度嘛。
0: 是的，那如何去挑到好的荔枝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我们说到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通过它的果皮的状态来判断。
1: 哦，
0: 新鲜的荔枝的果皮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鲜艳的。那如果说果皮出现了比较褶皱啊，或者是有斑点、有裂口，就说明它的新鲜度下降了。

0: 不加了。
1: 是，
0: 其实这个对于很多种水果的挑选都是一样的。
1: 对，现在比如说葡萄，
0: 哎，对，最近大量上市各种各样的葡萄。
1: 对，
0: 那你要认清那个葡萄到底新不新鲜。首先你看它的果子
1: 是、
0: 有没有什么 Q 弹力的干种，
1: 对，
0: 还有果粉到底完不完整，还有果饼，
1: 是，
0: 你看它那个是新鲜的，
1: 是，
0: 还是说已经黄了，干枯了，
1: 是。当然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捏一下它的这个手感哈，
0: 有
1: 新鲜的呢，它水分非常的充足，所以呢，它就有点 QQ 弹弹的哈。
0: 对。
1: 是，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选择可以去那个水果店里买哈，
0: 自己去挑选嘛。
1: 哎，是的。那如果说你要网购的话，哎，这么热的天网购的话，如果是冷链物流的话，应该也还行吧。
0: 现在可以，我们的这个物流这一块现在基本上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密织以及完善的网了。
1: 嗯，
0: 好多那种冷链运输的，比如你今天早上人家在那个买，有可能早上
1: 给你摘的。
0: 摘的，然后下午就到了，
1: 是，
0: 真的很快啊。大家买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回来的时候你检查一下嘛，如果实在有问题就马上要跟这个商家联系一下。
1: 是，
0: 因为其实不止荔枝，很多水果你知道不新鲜之后都会发酵，
1: 是，
0: 有那个酒味儿。
1: 哎，
0: 如果你吃荔枝剥开壳之后黏糊糊带酒味儿的话，那铁定不新鲜了。
1: 是的，
0: 不能再吃了。
1: 没错，
0: 吃了之后有可能你还会就是怎么说呢，对身体比如拉肚子呀，有一些不良反应啥的。
1: 是的，
0: 其他的水果也是一样的道理哈。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比较节俭，好多水果烂了个斑斑，口味都亏吃，
1: 对，
0: 皮皮有坏了个点点，削
1: 了就
0: 是了
1: 就
0: 个，然后那个苹果烂了一半了，哎、切一半算了，
1: 还有一半是好的。
0: 对，老年人以前真的会这么做。
1: 对，
0: 然后其实你要知道，一个果子它有一定程度的腐败之后，它整个果子基本上都已经有遭殃的这个情况了。所以不建议大家说已经节俭到这种程度了，
1: 是，
0: 因为你不要拿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对吧？
1: 对，有可能你为了省这一点钱，然后吃出身体不舒服的话，有可能花了更多的钱。
0: 经常都跟老年人说，你是省了点钱，多了都行了。但他可能当下他听不懂，或者他没有办法，因为节省惯了嘛。等到他真的有那么一天的时候，我知道了，
1: 有点后悔了。是，
0: 还是不管年轻人还是家里面老人，都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水果啊，一定要新鲜。
1: 哎，是。
0: 但凡变质之后，真的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真的要去医院头输个液啊，吃个药啥子嘞？就老齁了哈。
1: 是，我还记得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比如说先买了一部分的这个水果哈，然后又买了一部分新鲜的，
0: 是。
1: 然后每次呢都会先吃那个
0: 不
1: 够
0: 新
1: 鲜的，对，就好像觉得这个新鲜的还能再放，其实这样一想来，吃的好像都是不新鲜的。
0: 对，其实这个在以前老一辈的那种观念里，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就好像就有点反过来了。
1: 对，
0: 我曾经有看到过一个心理学，就是有一个说法，
1: 哦，
0: 给你两个东西，你要先吃哪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先吃好的，
1: 好吃的，
0: 然后再吃那个的，又是一种那个人的性格心理。然后如果你先吃坏，然后再先吃好，又是一个人格心理。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1: 是，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还有我们刚刚也说到的这个吃荔枝哈，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荔枝虽美味，但千万别真的日啖300颗哈。
0: 对，
1: 因为它的糖分很高，升糖指数呢也是不低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量的空腹食用荔枝，还有可能会诱发到俗称荔枝病的急性低血糖综合症。所以呢，就是虽然大家很嘴馋哈，但是还是要注意了哈。
0: 尤其是这个荔枝病的话，在荔枝刚上市新鲜的时候。
1: 是，
0: 很多朋友就如果喜欢吃荔枝的话就狂吃，
1: 对，
0: 不管你当下是饿着的还是说我已经吃了的，就开始吃了之后你就会引起那种心慌，
1: 是，
0: 手抖，就跟低血糖是一模一样的症状。
1: 是，
0: 然后这个关于荔枝病，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后期引发那个抽搐昏迷之类的。
1: 是，
0: 大家真的不要俗死现在一搜狮子的荔枝300颗，哎呀，我也要想死一样
1: 啊，
0: 我
1: 也
0: 要
1: 这个嘴巴
0: 荔枝
1: 停不下来呀哈。
0: 对对，而且荔枝其实有点上火
1: 啊，对，
0: 吃多的话也会引起一些上火、痰湿重什么的哈。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好，
1: 都是还是要适量的，
0: 适量适可而止哈。稍微过量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就不良的反应什么的。
1: 是，没错哈。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这时段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大家特别喜欢吃的水果哈，在一个夏季。
1: 对，分享水果之前，我想分享个笑话给你。
0: 哦，啥？
1: 点点在说，现在街上的人呐，还没有小倩直播间的人多。
0: 因为太热了，所以大家都在家吹空调了，是吗？
1: 就是他在阴阳我呀，阴阳我直播间只有几个人啊，大街上空无一人，我直播间就他一个人，就可以了，就已经比街大街上多了。他在阴阳我啊！你真的是有点慢半拍耶，
0: 我没有想到这个点哎，
1: 他在阴阳我。好，那我就接下来要送一个就是隔了夜的西瓜给你吃。
0: 那可不要哈，有的在说这个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隔夜西瓜一口能吃下8400个细菌，这是真的吗？
1: 我就是听到有这样的就是说法，所以我说我要准备送隔夜的西瓜给那个点点他吃。
0: 点点说好恶毒啊这个人。
1: 因为我们经常在一些不管公众号也好还是一些网络上也好，就听到说千万不要吃隔夜的西瓜，
0: 是
1: 啊，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买小个的，
0: 哎呦，
1: 买的就是一家人能吃完的。
0: 但是我从小到大都吃了，
1: 都吃，我也吃了，
0: 也没事儿呢。
1: 对，然后在存放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记得拿那个
0: 保鲜膜，对，
1: 那一层一定要弄好，
0: 是，
1: 然后再就是放到那个保鲜室，尽量在第二天就是半天把它吃掉嘛。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可能隔太久确实不太好，
0: 确实不太好哈。但是呢，听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隔夜的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之后呢，您也别慌啊，
1: 不要慌，
0: 是因为我们的人体肠道内有上百亿的细菌
1: 哦，
0: 所以您
1: 大巫见小巫了，
0: 不用担心，
1: 就跟那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个道理是吗？
0: 是，在浙江宁波的市场监管局的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之后，冷藏24

0: 宝石，每25克当中是有160个菌落。
1: 嗯，
0: 那如果说用切过肉的脏刀来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当中有8400个菌落。
1: 也就是一定要用干净的刀和干净的那个板子去切这个西瓜。
0: 是的。
1: 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细菌？是因为你本身在切开的时候就使用了不是特别干净的工具，并不是因为它隔夜。
0: 是，还有就是如果你储存不当的话，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
1: 确实，
0: 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就是带蒜味的西瓜。
1: 哇，我跟你讲，就是小时候吃太多带蒜味的西瓜
0: 啊，
1: 到现在就感觉没有蒜味都不正宗
0: 啊，哈，
1: 就有点不习惯。哎，就觉得为什么我记得
0: 少了点味儿，是不是？
1: 对，我记得西瓜是蒜味的呀，怎么这个没有蒜味呢？哎，我在想哪些商家突发奇想之后，他在
0: 整一个蒜味的西瓜，
1: 对，会不会有这个商机呢？
0: 真的会有人就是那么猎奇去买？
1: 有啊，有啊。比如说以前我搭档非凡，他就特别喜欢猎奇的东西，
0: 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啊。但是这个如果说放在外边哈，它又和这个就是切了蒜的这个西瓜刀进行这个接触了之后，可能它生成的这个菌落会更多吧。
1: 它那个菌落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蒜是本身就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嘛，只可能味道有点蒜味而已，但是肯定不像你比如说切过肉的砧板，或者切过生肉的那种刀，那肯定不一样了。
0: 是的，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吃西瓜呢，一定要记住几点，就是切西瓜之前呢，洗刀洗砧板，别跟切了生肉的刀混用。我家一般就是切西瓜，我现在我自己哈，我都是就是碎过刀就是碎过刀，切材料就是切材料。
1: 啊，你们都刀吗？我都靠手劈。
0: 哇塞，那你是大力士吗？
1: 有什么大力士的？那种西瓜
0: 直接弹，
1: 然后它就裂开了，小的口口脆，你拿那个。一弹它自己就裂开了，裂开之后你就拿着勺子开始吃。
0: 是，而且
1: 不需要还要外去遭倒，
0: 是
1: 外去遭整辈儿。
0: 然后我看到今年的这个西瓜其实卖的相对来说价格还比较便宜哈，但是呢就是我感觉个头特别大哈。我之前我有在那个水果店看到，还说什么9.9块有8斤，那是8斤的西瓜我怎么吃完？
1: 主要是吃不完，觉得很浪费。
0: 对，
1: 所以我特别喜欢买那种小的叫口口脆还是啥玩意儿，就比较小个儿那种瓜。回去就真的我不用那个刀，我是真的就用那个手嘣一弹，
0: 是
1: 或是这样
0: 直接开坑哈，
1: 对，把它敲两下，因为自己吃嘛，又不注重说我要切得整整齐齐或切成什么样子，
0: 是
1: 我只要是省时省力，
0: 是
1: 就不要去洗太多的东西，
0: 对，
1: 完之后又不接触过多的玩意儿，
0: 但是我现在特别喜欢买那种果切，就是有的超市或者水果店就是现给你切的那种。
1: 我买果切，我不会买西瓜，
0: 哦，不会买西瓜，
1: 我真的不会买西瓜，我果切我会去看，我不会买有西瓜的果切。
0: 哦，明白
1: 了。我会买哈密瓜，
0: 哈密瓜
1: 或蜜瓜类似这种东西，我都不会去买西瓜的果切。
0: 是，反正还是看个人哈。
1: 是。
0: 但是我说的这个西瓜，如果说你吃不完之后，一定要记得裹上这个保鲜膜之后马上冷藏，不要在室温放置超过16个小时。
1: 是的。
0: 你吃之前呢，你把表皮切掉1到2厘米左右。
1: 对，我就是这样做的。
0: 哎呦，非常棒哈。当然还有就是发酸发软的西瓜直接扔哈，你不要觉得是我塞不得，你要把它吃下去哈，
1: 你就完咯。第二天可能都有哎呀肚儿不痛啊，一晚上没睡着啊。
0: 是，所以呢要注意尽量的不食用一些隔夜的食物哈。
1: 确实
0: 还有一些食物也是隔夜最好不要吃，比如说绿菜叶
1: 啊。绿菜叶，
0: 哎，是这个绿叶菜就是经过炒了之后再加热，它的一些营养会流失，而且还很容易变质。如果说大量的摄入亚硝酸盐呢，可能还会致癌，容易引起一些缺氧和贫血。
1: 我们家的这种所谓的绿叶菜的话，基本上不可能隔夜，
0: 不可能隔夜。
1: 我妈妈就是基本上如果吃其他东西，她说你这个可以剩一下，
0: 是
1: 这个你必须得吃完。
0: 哦，
1: 所以最后一盘那最后几个就是哎呀，沉的不得了，咕噜的塞下去。
0: 是，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海鲜以及一些菌类和淀粉含量多的食物，一定要记得。
1: 海鲜这个大家可能比较记得深刻一点点，菌类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木耳，
0: 隔夜的木耳。
1: 木耳有很多人喜欢泡，它不是喜欢，它是本身就要泡发。泡发之后你一时半会儿不吃的话，你放在那儿，我跟你讲，第二天绝对要糟。
0: 是。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2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哎，我们夏天可能会吃到的一些饮食哈。
1: 是的，
0: 其实夏天到了呢，绿豆汤是大家眼里的解暑的佳品，
1: 那必须的。
0: 哎呦，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呢？有的时候你煮出来的绿豆汤是绿的，有的时候呢它是红色的。
1: 嗯。
0: 有没有发现
1: 没有发
0: 差别？
1: 没有，我真的我们家绿豆汤
0: 没有观察过，是不是
1: 都是绿的呀？没有，
0: 都是绿
1: 的。如果是红豆，应该是红豆汤吧？
0: 它有一点点这个红色
1: 啊，一点点红色。
0: 哎，是的。为什么绿豆汤有红有绿呢？
1: 为什么呢？
0: 其实和绿豆
1: 是否是被谁就是下了毒？开玩笑，
0: 没有啦。其实和绿豆里的多酚是否被氧化有关
1: 哦。
0: 对，如果说它就是在空气当中接触和氧气接触了之后，它被氧化了，
1: 嗯，
0: 然后呢它的颜色就会由绿色变成红色。
1: 嗯，
0: 哎，我们家煮的绿豆汤好像也是绿的。
1: 对呀，
0: 红色，红色一般情况下就可能加了一些南瓜之后，
1: 对，
0: 它有一点点这个变色，
1: 有一点点加了南瓜之后都是那种黄色啊，黄绿色也不是啊，
0: 嗯，
1: 也不是就是那个红色。
0: 嗯，
1: 所以我在想是否是谁家里面煮的时候
0: 加了红豆
1: 汤，啊，绿豆儿。
0: 其实呢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多酚哈，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和氧气接触了之后就被氧化了。
1: 嗯，
0: 所以多酚呢它其实容不容易被氧化呢，主要取决于有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它的水质，
1: 嗯，
0: 那如果说矿物质当中的这个越多哈，
1: 嗯，
0: 那它和这个多酚接触了之后呢就能够降低它的氧化能力，嗯，颜色呢就会变红。
1: 哦，我知道了，
0: 知道了，
1: 难怪我们广元家里头煮出来的绿豆是红色的。
0: 哦，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那个我们家那边的水，它就是属于就是很硬的水
0: 啊，就
1: 矿
0: 物质比较多，
1: 比较多，
0: 对对。
1: 就你比如说，它就山泉水嘛，从，山里面流出来的。
0: 是啊，
1: 所以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小的时候我妈煮的，我以为是红豆汤，
0: 啊，
1: 我一直以为是红豆汤，我真的。你要不说这个，我就真的我完全脑袋里面就是
0: 哇！其实小的时候喝过这么多都没有反应过来，它其实是绿豆汤哈，
1: 一直以为是红豆汤。而且我们那儿喜欢用那个小豆包包子，
0: 哦，
1: 我都一直以为是那个小豆色的
0: 红
1: 红
0: 豆，是
1: 啊啊 啊，
0: 结果是绿色的吧？
1: 啊啊啊啊，
0: 哎，现在知道了，是哈，啊。还有就是和它煮制的时间和方式其实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煮的时间比较短的话，绿豆汤一般就是绿色的。
1: 哦，
0: 如果说你长时间煮制或者反复的煮沸的话。
1: 嗯，
0: 绿豆当中的多酚类的物质和氧气充分接触发生了氧化之后呢就容易变得红色了
1: 啊。
0: 是，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在煮这个绿豆汤啊，但是呢也不是说就是干时间那种哈，
1: 嗯，
0: 可以用小火慢煮一下，
1: 嗯，
0: 哎，就是它可能就是这个颜色方面呢它就是这个绿色的了哈。
1: 对，
0: 是。还有就是接触空气的程度哈，如果你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呢，也是很容易变红的。
1: 哦，
0: 是。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煮好了之后你不想让它变成红色，那你就及时的盖上这个锅盖。
1: 嗯，
0: 是。还有呢就是和它的容器材质是有关的。如果说你使用铁锅等金属材质的容器来煮这个绿豆汤，那么金属离子可能会与绿豆当中的成分发生一些反应，导致这个颜色变红。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用砂锅或者不锈钢煮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容易变色了哈。
1: 嗯，那你看这种绿豆汤它要煮出来有一些比如说容器不一样，水质不一样，
0: 嗯，是，
1: 或时间长短不一样，有不同的颜色。
0: 是，
1: 它这个颜色的话，因为刚刚我们提到是一个多酚嘛，它在氧化反应，
0: 嗯，
1: 那哪个会不会更好一些或更健康一些呢？
0: 哎呀，这个时候哈，要先来了解一下绿豆的成分了。
1: 哦，
0: 这个绿豆呢属于这种杂豆类哈，它是，
1: 粗粮嘛，
0: 对，碳水化合物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些的，
1: 吃的很好，是不是？
0: 哎，是。
1: 哦，
0: 当然呢它这个高低和煮的程度关系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说煮成了绿豆汤的话，肯定就是比绿豆汤的升糖的速度是要更快一些，但是和汤的颜色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哎，还有就是一个高蛋白，
1: 是的，
0: 还有高含量的蛋白质，它的膳食纤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哈。
1: 嗯，哎，那我就今天开始要多喝点吃点绿豆汤了。
0: 是，这个夏季嘛，它富含有很多的这种维生素啊，包括一些这种成分，包括它也可以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解暑一些哈，也是在我们夏季呢是比较适合喝到的一种汤哈。
1: 是的，
0: 是的。那整体来说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红色的和绿色的在营养价值方面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1: 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0: 是，但是可能在健康效益上，绿色的呢就更胜一筹 啦。
1: 是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煮出一碗非常合格

0: 以及营养更健康好喝的绿豆汤呢、
1: 嗯、
0: 大家在选料方面就要注意到了，
1: 是的，
0: 要选那种完好无损的新鲜的优质的绿豆，浸泡2到3个小时吧，就可以缩短煮制的时间。
1: 是，
0: 还有一个，如果说你想特别快速的话，你就是提前泡好之后、嗯、在那个冷冰箱里面冷藏，
1: 是
0: 第二天拿出来它就很快就煮开花了。
1: 嗯，是，
0: 还有就是煮汤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使用纯净水，
1: 纯净水，
0: 因为你如果用其他的水的话呢，那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好，因为你毕竟喝进去嘛、
1: 嗯、是的，
0: 用纯净水，如果你家里面的水质是偏硬的话呢，可以放一点点柠檬汁或者是丢丢的白醋。
1: 是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汞矩哈、
0: 嗯、
1: 可以使用不锈钢锅、砂锅或者是玻璃锅、嗯、防止金属离子和多酚这个接触了之后呢，来降低这个抗氧化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1: 另外还有我们提到的这个火候哈，就是你煮沸了之后呢就小火慢炖，整体的时间呢控制在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
0: 差不多就已经煮好了、
1: 哎、
0: 开花了，软糯了。
1: 对，当然呢你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喝到的南瓜绿豆汤，
0: 对，
1: 南瓜绿豆汤哈，
0: 是的，还可以放点红枣啊、枸杞啊这些。
1: 嗯，是的，但是煮好的绿豆汤呢要尽快的饮用哦。如果说你需要保存的话，在冷藏并且在24小时之内饮用完毕哈。
0: 是的，
1: 是。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喝绿豆汤的朋友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你的血糖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友好哈。
0: 嗯，
1: 还有就是消化不良这些朋友，如果说你食用过多的话，可能会出现到这样的一些效果了。
0: 哦，
1: 是。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个绿豆汤哈，相信你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不妨去尝试一下煮一碗绿豆汤解暑哈。好了，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傍晚五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啊，最近呢暑期啊也正式的开始了，
1: 暑期档
0: 也正式的开始了。真的，这个暑期档今年的票房成绩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仅仅是开端。
1: 对，涵盖的题材范围也很广嘛，有科幻，有动漫，有喜剧啊，反正各种题材都
0: 有
1: 说的是这个下到刚会落地走，上到这个满了99啊，都是全龄段都能够有看得到，可以合适看的电影。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部影片呢，其实我觉得各个年龄段都是可以去看到的一部影片，而且呢剧情也蛮不错的哈。来关注到上映两天票房冲破2.6亿元，不仅单日票房实现逆跌，预测总票房也从原本的10亿逆袭到15亿，剑指20亿大关。
1: 这就是暑期档的一部动漫哈。我们这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提了一嘴，那就是《八仙》。
0: 对的，《八仙》这部电影，影片呢提前2周啊开始点映，豆瓣开分8.3分，创下了今年暑期档口碑最高，以口碑带动票房发酵，片方的这部棋呢算是走对了。那不仅如此呢，影片的上座率甚至是超越了《功夫女足》，就连周星驰、周导都要甘拜下风了。
1: 对，而且呢，《八仙》的排片率是低于《功夫女足》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影院里边哈，这个女足的上映场次是比它更多的。
0: 因为《功夫女足》其实已经上映还是有好几天了，可能有很多看过《功夫女足》的，那我还是想要再去商场里边凉快凉快，再看一部其他的电影。

0: 拧巴选择了八仙，没想到也还很不错。
1: 是的呢，这个传统与新潮进行了交融，凡人成仙的故事进行了一些改编。
0: 嗯，在中国的传统神话之中呢，有这样的一群神仙群体，他们不高坐这个天庭位列仙班，而是土生土长，充满人味，既是凡人成仙的榜样，也是社会主体的缩影，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八仙啊，就代表了这八个字。
1: 嗯，是的哈，在电影《八仙》当中呢，这八位主角并不是得道的神仙，而是如假包换的凡人。甚至呢，导演还给两位男主吕洞宾和钟离权，铺上了一个坎坷的经历，自幼就背负了一世为贼的一个诅咒哈。直到有一天，在两位骗子男主的带队下，八个人聚在了一起，展开了这个八仙的故事。
0: 是的，那一开始呢，他们计划的也就是一盏灯啊，这个一个盏吧，可以这样说。而且呢，也是想要发财等等的。最后呢，就发现了一些好像不为人知的阴谋啊。
1: 嗯。
0: 那么包括呢，还有后续的一些发展，就变成了一场草台班子拯救苍生的故事哈。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最后的话，他们有这个决战，也可以说是超越了郑雨邪。因为我觉得其实最后的话，那个大 boss 他也不算是完全的反派。
1: 甚至呢，这个反正设定就很奇妙哈，反派他不算是正儿八经意义上的反派，男主们也不算是正儿八经意义上的好人。
0: 对，因为我今天还看到很多评论
1: 都有瑕疵哈。
0: 对，这大 boss 他把这个密码说出来的时候，然后很多的一些网友，去看过影片的网友看了以后说，直到知道他说的这个密码以后呢，自己的脾气哈，犹如奶油般的化开了。
1: 因为你要分不同的角度去看，你从芸芸众生的角度去看，他肯定就是个坏人。但是从私人情感出发哈，从自己的情感出发，他又是感觉就没什么可挑剔的。
0: 是的，那在影片的结尾呢，八个人虽然是救世，但是却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甚至呢，可能还要面临一些追击、追捕之类的，有可能啊，这个可能就留给第二部的一个悬念了吧。不过呢，第二部有没有，还是说到底多少年才出来？
1: 你看哪吒嘛，第二部等了多久嘛？
0: 天哪，我感觉好像有一点等不及的样子哈。有很多网友看了以后就说，都14分钟了，第二部还没有出来吗？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
1: 不仅如此，虽然说剧名叫八仙哈，但是在这个电影当中还是能看到许多传统神话当中的经典角色。
0: 嗯，
1: 你比如在宴会上和人拼酒的孙悟空哈，
0: 只要大圣一出来，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反正我自己就会觉得鸡皮疙瘩起一身的感觉。而大圣的话，在很多人的心中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样哈。
1: 嗯，是哈，人总会在不同的年纪反复爱上这个齐天大圣嘛。
0: 是的，那看完之后呢，有很多朋友说忍不住还要想再看一部以孙悟空为主角的国漫了。那还有的话呢，还有这个二郎神在里边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出现的。同时呢，其实在里边哈，最主要的话，他们会有这个福禄寿三神仙围绕着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剧情在影片当中展现。
1: 是的哈，这个杨戬他也算是一个属性吧，因为这个说出来可能就会剧透了啊。反正几个都在其中。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经典的动画也好，这个神奇的仙侠故事也好哈，都会有一些角色出现在其中了。
0: 所以最后呢，事实证明这个暑期档目前来看越来越精彩了。先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点燃了第一把火，眼下呢八仙也很有可能会接棒啊。甚至呢，如果影院排片给机会，日票房很可能会弯道超车。
1: 但是呢，后续还有影片哈，你比如这个黄渤的科幻片群像闪耀时，包括还有沈腾的这个龙餐馆，还有很多新电影啊，都在后面等着大家。所以暑期档电影啊，可以说是非常之丰富了，
0: 非常之多了，大家都可以去进行选择。如果说还没有看最近比较火热的这两部电影《功夫女足》或者是《八仙》，也可以去选一部。如果时间比较充足的话，两部都看一下，都可以做一下评价，也是非常不错的。好，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到娱乐资讯。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关注到了电影方面的情况呢，再来关注到这个综艺方面的相关情况消息啊。在近日播出的综艺《姐姐当家二》当中，这个月华娱乐创始人杜华就罕见的剖白创业的往事，那首次公开承认公司呢是在签约韩庚之后才正式实现扭亏为盈的。这个如今啊，坐拥有谁呢？王一博等等的一些顶流艺人的娱乐帝国呢，曾经差一点啊，可能就没有赚钱，或者是亏到后面呢，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是在2009年，这个东华呢就带着200万的启动资金创下了这个娱乐公司。第一年啊，这一笔钱就已经烧得一干二净了。那么为了把自己的公司呢撑下去，就到处开始借钱，甚至呢把自己的房子都押出去了。他自己表示说，在最难的时候呢，他到处去找投资人借钱去签人，对方呢放下一句狠话说，如果你这次没有做成功的话，会把你直接推到水里边哈。
0: 哎呀，
1: 这句话的分量他自己说哈，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啊，那
1: 时刻警醒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是的，这句话这个确实听到的话呢，也只能够去警醒自己了啊，
1: 压力挺大。
0: 对，转机呢就出现在2010年，在那一年的时候，韩庚刚从 Super Junior 哈、是解约回国了。那这是货真价实的初代顶流，当时想签他的公司有20多家呢，竞争激烈程度是可想而知。那么他能够在这一场混战当中胜出，靠的就是最直接的诚意。杜华呢开出了一人合伙人的方案，让韩庚成为公司股东。签约之后呢，韩庚是一个人扛起了月华早期绝大部分的营收，硬生生把这家公司呢从这个破产的边缘给拉了回来。
1: 对，毕竟打工和当股东还是不一样的。
0: 那肯定给自己打工。
1: 韩庚说：“我这骗他
0: 们干，这
1: 都是自己的。”
0: 是的。
1: 他在节目当中呢也聊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他就说当时在韩国的总经理拿了一份这个 PPT 去找他，说在中国做选秀模式，还信誓旦旦的说就是。是中国的李秀满。那么一顿操作下来，自己也被忽悠走了20万启动资金。虽然听起来像是被画了大饼嘛，但回头看这个选秀模式呢，也的确成为了他们公司日后崛起的重要伏笔。
0: 是的，那么真正的好戏就在2018年上演。在那一年呢，月华旗下练习生孟美岐、吴宣仪在创造101当中包揽了冠亚军，这家公司一下子就成为所有选秀节目里公认的大魔王。那等到2019年，王一博又凭借《陈情令》爆火，马上就跃升为顶流啊！月华呢迎来了真正的一个鼎盛期。据悉呢，王一博一人就贡献了公司超过60%的年营收，直接推动月华在2023年成为港交所，成功在这个港交所进行上市了。
1: 所以呢，在娱乐圈也有这样一句话流传，说的是这个前有韩庚保公司的命，后有王一博直接把公司给送上市了，敲钟了。就是哈，从这个抵押房产借钱度日，再到如今拥有这个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他这条创业路啊走的其实并不轻松。他自己在《姐姐当家二》当中啊也说出了那句话，说签韩庚哈、签了他以后才开始赚钱的。
0: 是的，他也是用一句话带过呢，但确实那段时间肯定是非常难过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演唱会方面的一些消息吧。时隔7年的王俊凯的个人巡回演唱会《当潮汐漫溢》终于在重庆首站重启了。在7月18号呢开唱的这场演出，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已经因为一套铁腕的规则冲上了热搜，被粉丝和黄牛共同封为这个内娱史上最严的演唱会。
1: 是的，就是人证票核验啊，这三个有一个对不上就进不了场。身份证的原件、电子票信息、观演人的身份必须全部匹配哈。如果说对不上，就直接是拒之门外了。更狠的是呢，这个门票一经售出，就与购票人永久绑定，也就是说，你买了之后就不能转赠，也不可转售，也不能过户，杜绝了二级市场倒卖的可能性。
0: 是的，那如果说持了错票的话，或者是有这种倒卖的情况的话，是完全进不去的，就没有办法。那么这套规则的用意也非常明确哈，斩断黄牛链条。有网友就评价呢，严苛的规则不是为难粉丝，而是把购票机会留给真心实意喜欢他的人。确实啊，在内娱演唱会市场，这个黄牛票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猖獗哈。票价翻倍的乱象之下呢，王俊凯团队用白纸黑字的铁腕手段。

0: 6万张票，而在大麦网想看的人数呢，就已经达到了346.5万，
1: 太夸张了。
0: 在开票的第一天，上半场收的是4000张票啊，秒售罄。供需比接近是1:300，也就是说每300个想看的粉丝里边只有一个人能抢到这张门票。
1: 天哪，那这个呢是自2019年无边界演唱会之后时隔7年重启他的个人巡演，粉丝积压已久的一个观演诉求在这个时间段集中的爆发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呢可想而知。那有意思的是王俊凯本人也参与了抢票，结果显示失败，他自己都没抢到票怎么办呀、啊、他能不能去现场？当然能哈、啊！所有的包厢及内场前排座位全部都在官方平台平价开售，没有任何的一个内部预留票，连歌手本人都没有特权。这个细节呢，足以说明团队对于公平售票的决心。
0: 嗯，在防黄牛这个政策之外呢，他们团队还对观演的体验重视程度也写进了报批文件。在舞台搭建之后呢，工作人员逐座实测，关闭了所有的立柱遮挡、大屏遮蔽这些视野不良的区域啊，说的是宁可少卖票，也要保证每一个买到票的人，不管啥位置，都能有最好的舞台体验。
1: 嗯，如果说太靠边的、看不到舞台的，可能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卖票、啊。
0: 之前就演唱会这个，大家看完扯皮嘛，说买了张票、全程只听到声儿，没见到人，
1: 只看到后背，
0: 把这个被这个立柱全部挡完了。
1: 是的，所以这种呢，也确实会让这个观演的一些这个感觉大打折扣啊。更让人意外的是，王俊凯自费上百元准备了上百万元准备了上万份的一个定制伴手礼，不分票价档位免费的进行发放，内包含有定制的一些戒指等等的物品，对于买到票的粉丝来说，看到以后啊，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惊喜。那他本人也特意发文劝阻粉丝夜排场外聚集，避免任何的一些安全隐患，严在秩序，暖在细节，用硬核的一些整治方式啊，去整治一些乱象，用心去守护观演体验。这场演唱会呢，从规则的层面其实看起来就已经是赢了。
0: 嗯，对整个演唱会行业来说啊，可能就是一个标杆行动啊。当其他人还在为黄牛和蹭热度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用一套人证票合一的体系就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就想要做好一场纯粹的演唱会，靠的不是口号，而是从卖票的阶段再到入场之后每一个环节都堵死了漏洞，所以呢，网友就说这是史上最严的演唱会啊。
1: 嗯，是的，那也许哈、啊，这也是内娱演出市场走向规范化的一次信号了。希望以后的这个演唱会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模式哈、啊，能够让真心实意喜欢这些歌手的人都能够买得到票。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消息哈，来关注到王蒙。在最近啊，他在访谈当中就聊起了《乘风2026》的一个邀约了，透露呢，起初他直接婉拒节目组说，肯定哦，我不适合呀，我咋适合呢？
0: 啊，我一个运动员怎么去有唱有跳啊？
1: 对，后续呢，一场饭局小酌过后，他微醺之下就
0: 应允了，
1: 参与到这个节目。
0: 对，他坦言节目录制期间呢，其实是比较难适应的，是众人审美和想法呢存在一个巨大分歧。他自己说了，说身为选手，连这个规则可能都是不太清楚。
1: 嗯，当主持人询问他是否算得上性格尖锐的人的时候呢，王蒙就随即反问，我这样就算刺头吗？这些诉求难道是不合情理的吗？
0: 大家往往想看的就是这种有冲突性的一些情节在综艺里边出现了，
1: 但他在这个综艺里边还蛮可爱的，看了以后就能够圈一大波粉的那种哈。
0: 嗯，是，你也之前说了嘛，这个女版的结束之后，男版的后续也会跟上了。
1: 是的，那时间也是到了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我们在下期的统一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

0: 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9081689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

0: 厅，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月。

0: 290-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陆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陆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哦。

0: 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1: 这不是毒品吧？
0: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1: 好吧，我试试。
2: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向纳而行，内江加速打造川渝纳电产业新高地；
2: 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田城产业未来；
5: 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凝聚奋进合力，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
2: 花式带娃解民忧，田城娃暑假有去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2026年是被新能源行业公认为纳电池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元年，风口已至，内江正以经开区为火车头，加速抢占纳电新赛道。内江地处成渝中心，最快35分钟直达成都、重庆，可高效融入成渝万亿级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集群。产业上全市已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从正极、负极到电解液、隔膜、集流体等环节均有布局。平台上拥有3个国家级园区、省级化工园区和国际物流港。经开区规划3000亩工业用地，建设材料加电芯加系统加应用加装备5位一体的钠电池产业集聚区。
2: 政策环境同样给力。5月20号，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召开，现场集中签约8个纳电产业投资项目，全市首创田城下午茶活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定期摆茶接待企业，倾听诉求，现场协调。经开区则为35个重点项目配备21名首席服务官，实行2210快办机制，即2小时内响应，2个工作日内提出办理意见，10个工作日内办结反馈。
5: 目前3大炼主项目在内江经开区齐头并进，海斯达纳星总投资20亿元，规划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厂房主体基本建成，预计今年9月调试生产。董事长陈刚考察10多个城市后感慨道，内江不是资源最丰富的，也不是政策最优惠的，但他们是反应最快、服务最细的。埃普诺年产30万吨硅碳负极新材料项目，一期已建成6万吨年产能。安迈特总投资15亿元的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首条产线预计9月调试生产。
2: 骨架已立，已炼俱是，研炼在即。上游做强核心材料，中游做大电芯与系统集成，下游做优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应用场景。 作为全市钠电产业的火车头，经开区力争3至5年引入产业链企业20户以上，高标准打造川渝钠电产业园。全市统筹东兴区、威远县为协同区，形成1+2空间格局。从正极材料到储能系统集成，从装备制造到电池回收，产业链每个环节精准发力，内江正把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业链分工中披上钠电这块关键拼图。
5: 接下来请听内江融媒记者罗颖撰写的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田城产业未来。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内江的未来也在青年。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等重磅会议为科技创新与青年人才的双向奔赴指明了方向，也为内江这座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根本遵循。
5: 科创兴城根基在青年，放眼田城，全市56支青年突击队投身产业接榜挂帅，攻克钒钛页岩气等领域技术难题80余项。在内江高新区，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引入中试项目76个，孵化出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年科研团队正从书架走向货架，成为
2: 缺人的现实。内江师范学院与长川科技共建长川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明泰微电子共设明泰班，让高校课堂直通企业车间。在师院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部分课程完全由企业定制，教材案例均来自生产一线。这种订单式培养实现了从校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学非所用与求贤若渴的结构性矛盾。

0: 卡脖子技术中挑大梁，要深化产教融合，让协同育人从点对点合作走向全链条贯通，更要完善人才政策，解决后顾之忧，让青年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1: 当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在田城大地扎根生长，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目标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让我们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为青年科技人才铺路架桥，让青春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绽放绚丽光彩吧。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田城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这一表述语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内江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对凝练城市精神的呼声日益迫切。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面向文化名人、民俗专家、高校教师及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挖掘2000余年历史文脉与城市特质，反复研讨打磨，最终形成这12字精神坐标。12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厚德崇文串联起从长虹、范崇凯、赵贞吉、骆成湘到张大千、范长江、内江七院士等古今杰出人物，彰显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赵雄出使金国、抗战之前10万民工修建成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史例，展现攻坚克难的坚韧品格。开放奋进则从延美古道到成渝铁路、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星枢纽优势，展现拥抱世界、争创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践行与传承。下一步，我市将把城市精神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凝聚全市奋进合力，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1: 本台消息，7月21号，第3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省扶贫协会会长杨秀斌做专题辅导，市领导陈朗、康厚林等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新平台。杨秀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从历史维度梳理三农工作发展进程，从全球广度对比世界农业强国发展模式，并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全面发展三大目标，系统阐释15/5时期重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举措，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坚定信心、担当作为，高标准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如何让孩子暑假有处可去、有人可管、有乐可享？这个夏天，内江各地用一场场花式带娃行动给出了暖心答案。从托管班到科普课堂，从作业辅导到星空探索，孩子们在家门口收获了别样精彩的假期生活。近日，资中县公益性暑期托管班在全县铺开，优先服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课业辅导是标配，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帮孩子们稳住学习节奏，安全教育是必须课，民警走进课堂，用情景模拟和互动问答教孩子们防溺水、懂避险。除此之外，科普实验、民俗讲解、创意手工等特

0: 微课堂轮番上阵，让孩子们动手又动脑，在玩中学，学中乐。
1: 在东兴区，区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办起快乐学堂，把温暖送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40名快递员、外卖员等家庭子女走进托管班，有人辅导作业，有人陪着游戏，中午还能吃上热乎饭。家长邱伟俊说，平时工作忙，孩子暑假没人照看，工会托管班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0: 市中区图书馆则另辟蹊径，把红色故事和天文知识混搭成沉浸式科普课。孩子们一边听红军靠星辰变方向的长征故事，一边学行星星座知识，还动手组装起木质望远镜。据悉，这一智创中区跃见未来科普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西，这次

0: 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Come on， 吹着空调能不能摆起来？小刚刚刚好，回上研究所一起研究了。
1: 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2: 你爽，好爽，
3: 好爽，
1: 好好爽。
4: 回放研究所。
0: 回上研究所一起研究的。来，能不能摆得起？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微信、微博都用得交流。小刚刚好，我是小刚刚。今天欢迎大家继续语音、文字、段子，各种话题摆到儿都可以来互动起。感谢我初学梦徐涛老师。人生最珍贵的卵，从来都不是初见时候那点心动，而是久伴之后人为善的勤奋。纵相识之时，纵相识时光有别，相逢已是此生之缘。愿你春赏繁花秋对月，夏迎清风冬观雪，四季安康皆如愿。加油！就是这个720老公节，期爱你的日子里边，各位已婚的男同胞们，节日快乐！你们快乐不？嘿，我总觉得不那个快乐，总觉得好像哪怕是720是老公节，是父亲节，父亲节最终还不是整成了父亲节要给娃儿买礼物。妻爱你这一天，妻都爱你了，你不跟妻子表达哈，最终还是难买礼物。感谢我初心网学到老师段子一大堆。路见不平我就绕道而行，滴水不漏的计划漏得硬是滴水不剩。我允许一切发生，但是你也不要天天发生呢、啊、我最擅长的有氧运动是啥子？是忍气吞声。我不是脾气变好了，我只是现在气血有点不足。我的好日子应该是被后羿射下来了。如果普通人想要快速翻身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最好侧起睡。财富的积累，我跟你讲哈，主要其实就是靠积累。如何才能够快速的积累第一桶金呢？我告诉你，先你要买个桶。跟你频率不同的人，我跟你说，趁早断掉联系。我跟你讲，电话费贵的很。感谢我初心朋友学涛老师段子问候，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都学习起来，有段子有语音，不能把语音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的小刚刚哈。我胖涛老师来发来的段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晓得该

0: 从哪一件开始，所以俺放弃。石金子是总会发光的，可是你是老铁呀，你一定要和他好好的走下去呀。我坐车去了哈，不要跟我说拜拜啊，拜拜拜拜，这两个字看起来就像有四川烧烤一样的，勾起我的食欲了。拜拜，我推荐四川烧烤。为了漂亮，我也只能够多吃多买了。为啥子呢？因为吃就是 eat， 买呢就是 buy， eat 加 buy 这个变成一个英文单词 beauty。大家都是为情所困，我不一样，我天天比狗还困。庞大老师追求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做亏心事多的人哪个器官容易不舒服？亏心事做得多的人鼻子容易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多行不义，鼻子闭，哼，你的鼻子都要自闭。鼻子闭鼻子。感谢我庞大老师，感谢初文不信王徐涛老师。两天上我纪恩老师还发了一个心灵鸡汤过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纪恩老师的心灵鸡汤。我看他我截图，我截图了，大概呢就说到的是一个单位发生的一个故事，冷冻厂。早上纪恩老师发了一个心灵鸡汤，他是昨天听到的，说冷冻厂所有的员工都下班了，女工想到要把最后一点库房盘点完了之后再走，就是很有责任心，于是他又折返回来。当他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着了发现冻库的门罩锁起来了，从里头就啷个都打不开。这个冻库的墙壁又很厚也很隔音，他这个敲打呼喊了半天也没得人来回应。他渐渐的失去了体力，体温也一点点的下降。就在他快要陷入昏迷的时候，空堂冷库的门罩打开了，是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在这儿喊：“里头还有人吗？”进来转门罩。大爷呢，这个时候才是找到了这个女工，跟她披上棉衣，倒了一杯热水。女工慢慢苏醒，颇是惊讶：“啊，大爷，你是啷个想起来把这个冷库打开的呢？”大爷很是平静：“哎呀，你每天早上不是都要跟我问好，晚上下班走的时候也要跟我道别吗？我今天只记得你早上是跟我问了好的，咋个没有来说再见呢？我就来检查一下。”由此得出来一个鸡汤：你无意间对别人表达的尊重和善意，总会在某一时刻得到回应。这个是当年读者里头的吧，读者啊、知音啊，原来的一些鸡汤题就是类似的故事很多。这个故事你可以说编得有点牵强，包括了从逻辑设计我都没有去证实查，按说像冷冻库那些是从里头该是打得开的，我觉得它的设计包括防里头的人啷个保证出得来，反正应该有一些逻辑。但是呢它不影响这个故事本身能够给我们传达的某一种朴素的一个善意，就你该跟人家的问候的招呼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善意的和颜悦色的一个东西。不错不错，谢谢我这个纪恩老师的这个鸡汤，味道也是相当的鲜美。那我们再跟他来拜斗去，小刚刚刚好啷个拜。
1: 为难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电信刚刚好。说到书家里头娃儿要管好，这个是老家在江西的个高女士在杭州这边打工，最近呢因为考虑到暑假了，娃儿没人管的，留守儿童各种还是来见识哈世面，带到妈儿老汉打工的杭州来，结果娃儿14岁接到杭州来没有耍两天，娃儿去偷偷纹个身，两条大腿都纹满了，然后呢真的就两个就两个我形容不出来，就是那个推杆上画那个图案呢又不漂亮，明显那个画的也很业余，真的呢有个那个日本三口组那种黑社会那个一样的。反正这个事情弄到后头，对于娃儿一生，你比如说万一年后都要参军呢，万一有其他的一些公众，包括像公众演出啊之类的有纹身的，包括他们参加一些卫视的综艺节目都是要进行遮掉，甚至有些会因此而丧失自己好多一些机会。反正总之这个纹身纹的确实也夸张了，也丑了一些，最终这个当妈的就遭到了媒体来曝光，黄金1818黄金眼，这个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栏目，一曝光出来这个流量在这儿。而一个呢娃儿的那个纹身确实也是真的有点夸张，这个年这还是个微信年人，这个纹身店的老板熊老板就这么大大方方跟人家纹了。所以最终高女士鉴于娃儿的这个情况呢，就一个是遭到媒体要曝光嘛，二个

0: 要求要赔偿20万嘛，20万的这个赔偿，就是我20万，我把我电哈给你。这个纹身师我也摸不出来，觉得这个赔偿钱高了一些。二一个呢，确实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你不好好跟核实人家的这个年龄，啷个就把这个纹身纹了呢？这个熊老板有个解释说，他纹我那些是10岁啊，看到恁个高。娃儿呢，好像现在不改不得好，人高马大的基因在那儿，确实个子比较高一点。你说他成年不成年嘛？好像按说至少该把身份证比一下，嘎。这个事情呢，走得脱，骂得脱。现在你人家未成年的娃娃，两个腿杆弄得花里咕当的那种样子，小花人儿，真的是小花人儿。大家网上搜得到，这个14岁的一个男娃娃，两个大腿纹的确实是有点夸张，嘎。又是在做那未成年的纹身，这个未成年人纹身这种事情。如果说现在嘛，更多是我们从就基本的比较社会观念呐、啊，什么社会责任呐、啊，这些不要表达。我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是用硬的条款说，比如未成年人是不能纹身吗？纹身是明确要求纹身店的老板要，你比如说你跟未成年人卖烟，是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是要管的啊？卖酒，未成年人保护法管不管我都不确定，烟应该是不行的噻，是吧？噶，然后比如说跟未成年的娃娃纹身这事情，真的是最终。打官司打到法律的时候是有人管呢，还是只是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们普遍谴责这个纹身店的老板呢？来，大家懂法的来给我们普个法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电信刚刚好，娃儿要长高。这个关于快点天下父母心呢，中国的家长都有娃儿的各种成长成绩不说了嘛，生长啊，有没有长高啊？最近湖南长沙出了个极端的，娃儿才12岁，他就个个月跟娃儿打激素，一个月光是打激素都要花6000块钱。我都不都觉得说，你这个6000块钱，第一钱多钱少舍不舍得花，你有这个钱该；第二，那不是每个月都跟娃儿打针吗？而且按说12岁娃儿本来就没有长定呢、啊，锻炼身体啊，补钙呀，晒太阳啊，有好多方式健健康康的正常的一个成长的。但最终这个老汉儿姓李，每个月砸6000块钱，他们更多的强调6000块钱是我舍得花这个钱。哦，认为自己的娃儿身高是不可逆的，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这个投资是值得的，这6000块钱我舍得。他回来讲拿娃儿遭这个罪了，噶，我觉得。你是吧，磨病磨痛健健康康的一个娃娃，你这个针每个月要打好多，反正视频里都看到，哎呀，娃儿才好大点儿一点了，嘎，就弄来打这个。反正通常来讲呢，一般这么几岁的娃娃过年年自己都是要长，是吧？半年一年长个2-3公分，正正常常的。但是呢，他们家娃娃好像快12岁呢，从视频里头看到呢，也还确实跟常规我们印象当中12岁的比不那么完全一致。反正最近呢，他就跟女儿自己想办法联系起来，打了这个生长激素。说

妹妹们，生活刚刚好，买套豪宅你要不要？杭州最近有66套豪宅，开盘就秒光，我二和房地产又开始火了。但是豪宅这个呢，房地产这个东西，最终我们说是房租不炒，然后呢居者有其屋，在大的逻辑下面，有经济能力的肯定是越多买越好的，所以其中杭州这边就有这种豪宅，我十几万一平方米，你看我们像人家一个厕所当我们几套房子，10几万一平米，套均总价约5000万。其中有一种大户型的625平的超大户型的房子，单价叫24万，户型越大买家越贵，成交价达到1.52亿。那说到1.52亿，因为现在最近成都是不是我们有2套二手的房子，一个是有一个，哎，我们在这大家有没有兴趣啊，在杜甫草堂边上有一个豪宅，我看哥当时是要的4000万吗？是咋个？800平。3套8的一个房子啊，我大概记得到这些参数。哎，我看得到不能等哈，我看看那个。我有我哥的这个微信，正好话刚好说到这儿了，我把我哥的这套这个豪宅的信息完整的跟大家说一下。金陵半岛八。

0: 白鹭是六平独栋别墅，使用面积1300平，1300平，你开火锅店要坐好多人，5300万，不要附加的东西，然后这个现在5300万优惠价，好像可以我报罗小刚的名字，可以4000万拿下，报罗小刚的名字直接优惠1000万。金陵半岛获得了2023年中国建筑艺术住宅奖，在宽花溪杜甫草堂历史人文范围当中。整个别墅户型83厅1厨，7卫7个卫生间，想啷个窝就啷个窝。李老师、罗老师、张老师睡窝，83厅1厨7卫，有一个浴池，园林景观绿化设计，景观有喷泉，小区的环境也好，小区出门就是2环路，交通也很便利。边上是桂美树林啊、伊藤仁和啊这些。学区房哦，家用电器、钢琴、浴缸、电影院设备，日本按摩组合。啊，台球、古玩，外国家具，钢软，还有好多名人字画，这些还都是哈根牛的。家中有新风系统，第一轮要买这套房子的原价是5300万，报罗哥的名字4000万。啊，就把这个优惠就记得了。话刚话说到那儿了，我是有老板儿艺术资源的，啊，这个老板儿的微信就是老板儿什么好多年前都认得到的老大哥，大家可以联系我哈。原价5300万，83厅。8套3，应该啷个说？8套3好像是讲，8套37个位啊，一个池，原价5300万，现价只要4000万，现价只要4000万啊！报我的名字，来，我这儿有一手老板的微信啊，可以联系我，可以联系我。不好意思说，说这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我刚才那个新闻没有跟他说，本来是讲讲杭州那个房子，杭州那个好点，它是新房子，那儿全部都是一些企业家老板来买的。他那个新闻呢，两头一头是表示他的房子高级，什么顶豪六小龙啊，各种在杭州也是很叫得闻名号的一个楼盘。第二来说，这次买楼盘的都是年轻人为主，上市企业的掌舵人呐、新兴科技精英呐、杭州本土老钱呐，反正就是说，杭州人家网络方面确实有那个发达，很多一些有些是企业二代，有一些实体企业的直接的董事长，平均年龄35到45之间，平均下来就39岁，平均年龄就39，66套豪宅，就这66套房子卖了33个亿，33个亿。
1: 美满的生活，
0: 嘎，美不美满？这个生活巴适。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在打架了。这两天网上大家都在传，就深圳里面搞了一个机器人打架的一个大赛，格斗赛，来大家看没看？哎，这个事情马斯克都来看了，啊，马斯克还发了一个朋友圈类似的，大概就说的是看乐了，意思他是有点嘲笑的意思嘛，嘎。我隐约觉得，一个是马斯克他自己不是也有个机器人呢、什么那个什么 Robert 嘎，然后呢，他就叫表示他的比较高级，看到我们不高级。二一个呢，我确实呢，我们深圳这边搞的这个机器人大赛的网上视频，大家搜到看没？确实看到了。你比如说马斯克自己是干这行的，我们其他人呢看呢，也是有点叫机器人脑壳打来吊起啊，然后坐在地上啪一下子从屁股背面站起来呀、反正还是都故意都。轻松的，马斯克半夜就转发了一个说看乐儿了，深圳这一场机器人格斗赛，嘎，总体来讲呢是搞笑的，甚至你也可以是鄙视他的，就是技术含量啊，显得有点 low 啊，不够高级啊，包括马斯克自己作为做机器人，他会觉得他机器人更高级，我觉得所有这些逻辑要说要发表自己观点，我都也不拦得起，但另一方面我都真的要补一句，不是说是就是你我一定认可那句话，就是培根人生论里头有说，新生事物就像是婴儿一样的，一般都是不美的，我们的这个人性。机器人，你想哈，从最开始那个那种大白子那个样子，机器人太奶，到这两天已经开始互相打架了。我二货太奶的姿势是走都走不稳，站都站不稳。到现在互相可以打架，脑壳打掉了，再站起来。这你可以说我带有调侃，但真心讲，我是在想强调它里头的进步，而且对于未来可期的一种东西，就是在这里头机器人跟你不断的打更多的架，不断的公司社会的资金啊经。经济智慧往这个领域去走，还是值得期待的，嘎。
2: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耍，注意不要耍过了。现在年轻人喜欢二次元各种动漫，就有很多cosplay，包括买。

有些 goods 就是 good 商品，这个英文单词由此来，就是所谓的周边产品。但其实最近出的新闻是个负面的，最近好多地方呢就是都出现类似的一个新闻，就屋头的娃儿在家里边囤了大量的什么手办啊、谷子啊、一些二次元的周边商品，结果甲醛中毒的一些事件。这会儿又出来了一个叫小谢的一个爱好者，也是屋头就50多个谷子，这种比较玩具嘛，我其他老年人说的更通一点，谷子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玩具，比较变形金刚的玩具，比如说哪个动画片里头人物的一个玩具，就摆在屋头50多个。然后呢摆了没得几天，娃娃就觉得脑壳有点晕，最开始他说啊好晕了，我还以为是幸福晕了，后来发现不对，是甲醛中毒了。该个医院进行检查呢，就是杭州那个15岁那个二次元爱好者，嘎，反正遇到了类似这个情况。不晓得其他各种我们听众里头有好多是家长，包括呢本来在刷谷子的年轻人，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如何来自己来判断？我觉得两层嘛，能够买质量好一点的正品的，应该呢更可靠一些。第二，买回去之后，但凡觉得不当对呀，或者你就是贪便宜买的呢，有些后续的手段能够处理的。哈，听罗叔说，跟你来掰一下。总之，嘎，玩具的健康隐患，大家了解一番。来，这个玩具的健康隐患。第一个，我觉得重点跟大家讲一讲，新买的玩具里头可能有大量的所谓的游离甲醛。就是关于甲醛这个东西，它本身在玩具的生产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反正原来是很主要的一个工艺，现在呢国家有严格的什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 GB， 就国标66752/2014开始的一个国标吧，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严格的一个限量的。所谓的限量，就听得出来不是它不准用，是用到好多，要抢得好干净。尤其像毛绒玩具，它为了防皱啊，或者把颜色整得更稳当啊，它是要使用甲醛作为类似的什么辅助剂啊之类的。你这东西如果不用让它洗一下，直接就跑到那个玩具那睡啊，接触皮肤长期接触呼吸道啊一些刺激，是真的有危害的，嘎。这个是2014开始我们有个国标，就对这个玩具当中的游离甲醛有严格的限量，注意是严格的限量。那么就是标准是在限量，实际生产的管理限没有限到量管理。像最近这几年，你看看讲企业也生存艰难，管理的节奏力度，各方面是否你足够放心。那么我觉得自己作为自己健康啊，自己娃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家里边呢多一套手段，洗一洗之类的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甲醛闻不到，就是说哎，闻到一般有些娃儿现在是闻到胖塑料臭的都要挨得不得了。那闻不到味道的呢，要小心，也是有问题的。甲醛的这个气味阈值其实很高的，也就是说常规一点点甲醛稍微有那么比较一点量，不是乱说，这个剂量说夸张了，反正就有一个基本剂量的，其实你是闻不到的。真的你闻到有刺激性的气味，味道一股胖啥子塑料味道啊，甲醛味道啦，其实甲醛浓度已经超过国标可能好多好多倍了，嘎。它这种无色无味仍然是有超标的一个风险，这个也是跟大家一个警示。还有一个品类就是水晶泥啊，什么加水就是软夹夹的啊，压大大的啊，啪唧唧的啊，就这种东西的是有，尤其还有一个硼砂，这个东西也是有风险的。前两天不是流行那个一个黑娃娃切来捏去的那个玩意儿呢，后来也是做了大量的这种监督性的报道嘛，就是、说这东西的可能一个质量监督方面是有提升空间。间的啊，这个东西里头是会加硼砂，硼砂的毒性比较高。如果娃儿误食了微量的或者不洗手，抓了那个又抓吃的话，都是有中毒的可能性的，嘎。所以就包括有一些产品，尤其网上买那种玩意儿，廉价的不得了的，我觉得要注意。包括前两天实际我们还接受消防系统给我们做了一个直播，消防系统的老师给我们讲，大家这个要屋头常备灭火器啊之类的。我说老师也是敢说，老师就是说现在网上面买的灭火器做了好多事情，灭火器都有假的。我说你拼过这个问题没有？说网上买的灭火器应该有相当比例都是假的，这个是消防系统给我们直播的老师给我们讲的。我说那这假的是啥？说消防灭火器有一种干粉灭火器里头的粉呢，装的是面粉，装面粉那不炸药就这么发明了的嘛？啊，
就这个东西。但这个呢，嘎，就是可能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见得真的那么危言耸听。包括刚才说到这个所谓的玩具水井泥加水玩具里头有硼砂，也是从理论上面呢曾经有这么一些现象被曝光。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大力整顿，肯定都已经是管得很好了。只是说你自己本身对这种事情的重视程度，对这方面要有知识认知，识别要有方面的这个行动。

然后呢，其他你再不要说什么街边摊啦、路边上卖的啥子三无塑胶玩具，那更恶货是吧？包括呢，还有段时间不是流行那种抓娃娃那种机器里头呢，一抓抓好多个，随便让你抓那种啊，那个玩具抓出来不都有股味道吗？塑料味、机油味，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成分，叫多环芳烃，嘎。反正这些东西呢，国家都是有规范的，管的都是很严苛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对于自己娃娃、自己的健康作为最后一道责任，也可以再把一道关的，就对这些味道你要一个基本的识别。水洗也好，暴晒呢又会额外又还多了一层包装的手段。新买的这个是可以水洗的玩具，可以彻底的清洗，再放在通风的地方晒它个四五个钟头，这两天太阳那么大，正好适合，是能够去除绝大部分的游离甲醛，就是甲醛就是要标得出来的分，要是释放出来的这种玩意儿，跟它尽量的释放掉，嘎，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物理排掉这些甲醛呐、危害的一种手段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国新小贷

0: 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99。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
3: 哎呀，又输了！
4: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就是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程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1: 走，大兵哥。
3: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5: 有没有体会得到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就光是听下空调的声音，真的都身上皮肤各方面都有感觉的嘛，朋友。
6: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5: 刚刚五十回把我们微信上面互动，我想去这儿先扯个回消，一个是我们传奇老耳机明月，不然老喊人家发我都不播，多不好的，大家多发了的必播哈。文字语音都欢迎，语音更巴适。传奇老耳机明月说，刚刚我们这个群体2:30就起床了，现在还要去上班哦。看球的朋友嘎，就是半夜起来看的世界杯，所以最终你买了彩票没有呢？丁曼跟鹏鹏就说，世界杯的决赛看了90分钟，看了加时的上半场0-0睡错了，下半场就开始进球了。哎呀，那王子起干了个大起了个大早，干了个晚集，比赛一只手一只手，90分钟啥东西没有看到，加时赛都尽量熬的，结果刚一睡错，哎，进球了。调回放看，调回放看哈，也还是精彩的，精彩的。这个刺客说，刚刚你那个空调吹风的声音像在喷火，那你这个想象的那只能是证明你

0: 现在身处的环境确实太热了，以至于你听到那个风的声音想到的是热风，但你没听到前头那个空调腾儿那种声音吗？你要连起来听，你要自我催眠，心情自然凉。我觉得你这个是此刻你有点自己自己把自己有点热的那个了，先前关于这个纹身这个事情，春熙路微课老师就在说的是纹身不能够入伍，是吧？确实有好多是有一些要求的。先前那个14岁的娃娃去纹身，纹成一个小花人儿，是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娃娃是个人生的一个影响噻。人家家长要求要收赔20万噻。我只是说，如果非要打到这个官司，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纹身的这种权利啊，或者纹身店的责任义务，是要求看身份证的不？大家懂不懂？好像我的理解还真没有特别留意到有这种明确把纹身这件社会上它有点亚文化，但又毕竟还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营生嘛，也是审美至少某种程度上个人有个性自由的一面的。但是你说他未成年的时候去搞这个，要摸身份证吗？网吧是明确规定的要摸身份证嘛，嘎，纹身是要的还是不要的呢？龙门阵故事会重新起个头，跟大家拜大力神杯，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刚好，故事会讲大力神杯。这个世界杯这儿决赛打了，过去一个多月嘎，大家熬夜的日子终于也到了头了。最终一个大力神杯啊，决定胜负。大家看到这个杯又想到啥子？大力神杯的诞生、演变和传承有哪一些故事？横跨半个多世纪，中间还是有很多起起落落。包括设计师本人是啷个考虑的？这个杯杯你有没有摸过？为啥子特朗普都认不到就摸一下？啊，是很讲究的。我跟你说，真的是一般人是摸不到的。当然，那不是有种传言吗？你除非赢得了这个大力神杯，赢不到你要去先摸，摸了之后永远都赢不到。也是绝大多数人呢，比如像特朗普，我这杯。我还自己拿赢得到，不管是我特朗普自己这年龄呢带不出球队，还是说美国队现在这个水准，你就算等下一届世界杯，特朗普也敢不敢赌说都等下一届等得来。所以趁都有机会就摸一下，能摸一下就摸一下。本身就这件事情本人就证明你心头虚，你就决定说这辈子真的是摸不到的。那回来讲，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足球运动员，你是在这一次年纪轻轻的，那肯定早晚要摸。我后头就努力打拼，由此来自己心中啊靠近世界杯那么近，但我不上手摸，把那股劲儿一直憋到，也回去是自己哪一天拿到世界杯，自己真的能够抱起来摔两下的一个关键。最终也只能摔两下了，这个是抱两下摔两下之后要还给国际足联的。所谓的大力神杯之前身是雷米特杯，雷米特杯的退役之后才有了这个龙门阵，一倒退就要倒退到二战前1930年。1930年国足的主席叫做是儒勒雷米特，这个雷米特老师推动了第一届世界杯的一个举办，世界杯的这个冠军奖杯呢最终以他来命名，就说的是雷米特老师你贡献那个大，干脆我们这个杯就叫这个名字。最初呢做了相应那个规定，就这个杯哈，我们每一年给你们整，每一届给你们整，拿好付钱呢，是吧？除非你连赢了3次世界杯的冠军，证明你们真的是有点强，你们就可以永久保留这一座奖杯。哪晓得真的就有人这么厉害？对了，这就是五星巴西。1970年的时候，巴西队达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那个成就，当时是连赢3届就可以把这个杯拿到。于是乎，当年第一届搞出来的这个杯，真的就让巴西人抱回去。也是时至今日，世界杯其实最近这几届，巴西都没有搞出点啥子成绩。包括俺是2011年那个巴西世界杯的时候，上我还去巴西现场看的，他们巴西人打得都不啷个咋。巴西人最近这几届表现那么好，脚法很花哨，看起来很漂亮，但真正的在论个输赢的这块呢，快乐足球嘛，嘎哈快乐了，哈哈哈哈，没心没肺的一帮人，杯是好久都没有碰到了的。但当年巴西是吧，1970年连续3次捧杯，有此成就就把当年的第一个造出来的奖杯叫雷米特杯永久留在了巴西。而早在巴西队接近这一目标的时候，国际足联就说老架不住，哦架不住，因为巴西队当时的整体梯队能力在那儿。第二呢，人家已经拿了2届了，是吧？你大概率他有可能再拿第3届，按照游戏规则之前说了，那叫归人家。于是乎，1970年的世界杯的前夕，国际足联就意识到说，我们要整一个新的奖杯了，嘎，万一这次真的在巴西人抱起跑了，那啊，整个这个比赛没杯拿啷个行呢？于是乎就在全球找所有的雕塑家系发了一个通知，喊大家一起来竞标，大家来设计方案。这时候国际足联最后收到了来自于7个国家53份各种设计方案。 然后评委会先拿到这些设计，要求啷个体现出体育精神、普世价值、足球运动啊，要对称、要轻奏、要胜利、要英雄，哎，反正既要且要还要。设计家些是这个设的雕塑家些真的是多恼火，但最终还是就有一个方案让国际足联的所有专家都点了头的。众多方案当中，这位意大利艺术家独到的雕塑脱颖而出，这就是意大利米兰雕塑家席尔维奥·贾扎尼加。听起来有品水的个感觉，贾扎尼加哦，他提交了自己那个石膏那个模型，最开始呢就把这个形造出来嘛，偏偏成了石膏就弄了。当时这个尼加什么贾扎尼加老师46岁啊，当大之年，他本身在意大利呢都是拿得出手，算是很有声望的一个艺术家了。这一次这个石膏模子一往国际足联，国际足联哦，更是推向全世界的舞台。贾扎尼加，因为他那个选出来大的是美男的，他那个造型。采访无数次，采访一次说一次，嗨，我跟你讲，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有运动员要在胜利那一刻高高的举起，要有胜利的姿态，他不能是一个静止的。也就原来一说到设置奖杯，包括你去什么什么大都会博物馆那里头去看到古希腊的什么奥林匹克最早期那些世界那些一些什么冠军杯啊之类的，最开始最早期的冠军杯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眼中看到就是一个花瓶，一个叶夫有点像那种。要多大的一个罐罐哦，罐罐拿来装橄榄油，这就是古希腊的那个所谓奥林匹克，嘎，奥林匹克的冠军就是整个罐罐里头装起橄榄油，橄榄油的作用就是让你身上摸起舒服啊，运动健康啊，啥子都用得着的。然后呢，既是拿这个杯表示一种冠军和胜利，又是用里头的那个橄榄油给你表示一种物质的一个奖励啊。然后呢，那种所谓的奖杯啊、冠军杯啊，就文化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到这个现代世界杯这个时候，到现代世界杯一直都是整个罐罐。啊，直到这个贾扎尼扎老师说的是整个罐罐好不安逸，嘎，罐罐个空气里打烂了不安逸，而一个呢传统带双耳的那种奖杯啊，太过于静态，缺乏那种生命力。其实你想哈，就包括我们现在什么武术、跆拳道比赛呀、培训班搞的杯子，那个奖杯是吧？它的还是所谓的双耳杯嘛，这都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场景。但唯一在世界杯这儿，它整出个新的一个东西，它设计这个奖杯底下是一双手臂往上那个托举嘛，然后呢上头就是螺旋状的两个人，那个就是手在那扭曲。顶上顶到一个足球嘛，哦，那种象征意义，包括他那种动态，他注入那种向上昂扬。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怎么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其实他国际官方上那个名字，我们中文世界的媒体和球迷根据奖杯双臂托举地球的力量杆的造型，赋予他既形象又充满了霸气的一个名字，这个是比较严谨的一种描述。就真正这个大力神杯的名字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实际上他在国际足联非法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名字很简朴，在国际足联它的官方的名字就是非法味的卡普踹比踹比踹皮脚肥哦，脚肥那叫脚肥，脚肥就是奖杯，其实直译过来就叫世界杯奖杯，就。

啊，对，直接翻译过来就叫世界杯的奖杯，好朴素，好简单，嘎。鬼子组呢，对他没得其他花哨的新名字的，大力神没什么把他喊出来的。这个杯呢，最后是由这个意大利米兰这个老师设计了嘛，最后也是交给意大利米兰的一个公司，就是那种作坊嘛，他们那边老的什么金器银器啊之类的，就是那种你可以理解为有一个金饰店呐、老风向，意大利米兰老风向啊、叫做是贝尔托尼公司，也是以金银器而闻名，最终以金蛋的工艺再把老师的这设计打造出来，整个这个杯杯呢中间不是空的，原来的那种双耳杯呢，一般中间是空的。我说古希腊的时候还在里头装橄榄油，拿来奖励跟冠军。那这个大力神这个杯呢，一看里头就个罐罐装不到好多油上。体积比较小，底座36.8公分，重6.17公斤。这个6.17公斤呢，就10几斤了。那么大串，那么重呢？哎，中间是实心的，哇、哦，那么全部都是黄金嘛？没有，中间是铜的。中间是铜铸的，构成了整个这个奖杯这个主体，以确保它的一种重量感呐、这种温度感呐、之类的。但是呢，你说毕竟是一个冠军呐、金杯啊那种逻辑嘛，也不能完全不用金的。所以金的占比，虽然说只是面上包了一层，但金的密度要大了很多啊。18克的纯黄金，把那个外壳壳按在那个铜棒棒上头，最终外头包的这一层黄金，因为纯金密度大嘛，也包的这个黄金都包了4.9公斤。我包里都包了4.9公斤，嘎，它那种分量感，你包括今天早上你看到西班牙那些伙子些拿到这世界杯不是在那儿要抛举那样子，你下意识感觉，哎，老你不要摔出去了呀，不要扒烂了呀。所以包括你看他们摔的高度也不是很高，可能也是贵族的要求，你不要摔落了，搞得不严肃啊，影响我们那种仪式美感。二一个呢，它那个重量，你想啊，6.175公斤，就12斤。反正你不是你想象当中可以轻飘飘在那儿甩来甩去啊。它的这个底座上面是镶都有这个孔雀石，一个绿色的一个圆环，这个环环上呢就像地球的经纬线一样的，这个环环，上面呢就刻都有名字。这个游戏规则是慢慢定下来的，因为第一届世界杯不是巴西拿去跑了呢。国际足联就长记性了，说那不能赌这个，你该说好多节拿，他真的就好多节拿得到啊。所以原来说这是连夺3届世界杯就可以永久拥有这个雷米特杯，到搞这个大力神杯的时候就不准了，嘎，哪个都不准要哦。他属于国际足联永久所有，任何夺了冠的队伍都无权永久保留，每一届冠军就只能够就说在这个世界杯的颁奖的现场嘛，就像西班牙这娃儿些，你看每个人抱在手头，一个人摇两下抛一下，然后来上去亲一下，摆个造型，哦，马上就来了，装到保险柜头拉起走了。所以你回过来看，为啥子特朗普在那个包间里头要摸一下呀？你真的摸不到，没那个正式性，这东西还真的一般人还不可以随随便便拿出来摸哦。然后呢，这个就包括你这么辛辛苦苦一届冠军、世界瞩目、自己国家的英雄、世界足坛的英雄，最终也就只能摸了几分钟啊！摸了之后要还给国际足联，然后呢，等你们回去，你说拿啷个证明我们拿了就奖？就摸的拿照片看吗？啊不。跟你们刻了一个仿制的，晓得吗？仿制的那就黄金少一些。他最终的游戏规则就定成了说，每一届的冠军可获得一个镀了金的一个青铜的一个复制品，就是一个铜棒棒，就直接镀金了。你朋友知道没有？国际足联总体是个生意，就是老整一次几公斤没得，整一次几公斤没得，我赞助商总共广告费才收好多。拿个青铜的棒棒跟他们聊了，面上镀一层，哦。最终呢，真品必须要在下一届世界杯抽签仪式之前完好无损的归还给国际足联。就是这个真家伙拿给这个赢了冠军的摆一摆，摆得差不多了，下一届抽签的抽出来之后，嘎，就又交给国际足联去摆给，就借都又摆都跟大家来了做摆设，自己呢留一个青铜棒棒镀了一层金的这个大力神杯。然后呢，大力神杯的后来留下一个传统呢，就是在那边刻名字。1974年，当年是西德队获得了第一次捧起的这个冠军，那个座座呢还只是一个普通座座，后来瓦迪亚加了一个这个孔雀石圆那个环环上面呢就专门呢来刻名字的，刻这个获得了冠军的年份，比如这儿2026年就会刻个2026，是班内西，巴西是西班牙该刻上去，然后国家的名字啊，夺冠的年份呐、你说拿着都这不是几下都刻门了？对，已经要刻门了。这个大力神杯可以用到2038年，位置都规划好了的，嘎，都用到2038年就开满了哦。
所以这个大的是没有格外就具有意义，就类似于比较爱出国的一些朋友自己的签证有护照有一本已经叫盖满了章那种，是吧？这个大理圣杯眼看要盖满章了，这儿2026年再有几届，3届嘎，到38年最后一个冠军的名字，到时嘎这个又回来多了一个畅想，想想当年的五星巴西，想当巴西在世界人民足球这个领域的一种印象和他们带给我们的那种丝滑的传球射门。不晓得嘎，最终这个大理圣杯上面还有否有一个位置留给这个五星巴西呢？说起来啊，这个叫抒情了的嘛啊！我觉得在这本来内容其实还有的，但我觉得好时候就在这儿收尾了，这个意思了。大理圣杯从一张意大利是雕塑家的草图变成了亿万双眼睛凝视的传奇的一个全过程，从1974年第一次捧这个杯到一路到现在，再到2038年这个杯上面的名字空空将要刻完，最终世界人民在足球这么一个圆不隆松的一个东西的洗下，把地球这么一个圆不隆松的一个星球上面大家有的纷争争斗恩怨暂时的搁置，我们去享受着足球，享受着大家在某种竞技的运动当中要比的一个高下，而不影响我们的友谊，而且会越打我们越友谊，嘎。哎呀，这种不管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世界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我们干的这个，我们办的这些人，以前干的说的，我们就感觉说啥子都办的这，哎呀，就是奥运会啊那些可以再办一办呢、啊，世界杯可以再办一办呢、啊。世界杯还有个值得期待的嘛，就是还要继续扩大进入这个有淘汰赛的队伍嘛，啊，能扩大到100多支队伍的时候，我们中国队也能够进入，是吧？那期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9029081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

0: 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1: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跑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0: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2: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 怎么个发疯法？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莱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何王生讲好。
1: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莱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庙，
8: 守护庙。
9: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0: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9: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沐雨的文字。情绪对了，人生就顺了。余华说，很多人觉得自己好像是已经走投无路了，其实你可能是情绪进入了死胡同，而不是你的人生进入了死胡同。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有时候我们遇到一点挫折就感觉人生无望，过两天情绪缓和后想想也不是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儿。何炅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说过一句话，其实事儿压不垮我们，但是情绪会压垮我们。那些崩溃的瞬间，可能是雨天没有带伞，也可能是出门忘记带钥匙，或许只是饭菜的汤汁溅到了衣服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陷入情绪内耗时，人生处处是南墙，芝麻大的小事儿也能变成跨越不了的大山，唯有情绪自洽，人生才能柳暗花明。

对同样一件事，情绪稳定的人在困难中找机遇，置之死地而后生，情绪失控的人一味抱怨命运不公，往往错失良机，雪上加霜。处理事情之前，先把情绪捋顺，情绪对了，人生就如轻舟已过万重山。有人会说，纵然我们懂得很多大道理，却依然无法摆脱情绪的控制。其实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是看见它，感受它，接纳它。情绪就像一阵风，要允许它来，也要放它离开。它是偶然路过的过客，途经我们的生命。你若笑着打个招呼，它便继续赶路；你若奋力抵抗，它便纠缠不休。在网上看到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当你看见河，你已在河之外，当你看见山，你已在山之外，当你能看见自己的任何情绪，你就已在情绪之外。不要让坏情绪成为你人生的舵手，迷失在情绪的漩涡。让我们与情绪握手言和，为人生开船掌舵。任何时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情绪对了，人生自然就顺了。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目文字 is lip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听的文字。人生活一回，何苦那么累？生活在这城市，我们总会时时感觉疲惫。那些不愿改变的改变，那些不愿到来的到来，总是扰乱着我们的心。有时拼命维系的感情却不欢而散，努力经营的业绩却一朝成空。想要的总是太多，得到的却总是太少。蓦然回首，一路跌跌撞撞，总是心累神伤。仔细想想，有些情断了，终归无法再续；有些人走了，原本就不属于自己。感情看破了，不过是聚散；名利看破了，不过是云烟。《新唐书录像仙传》中有言：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实物随心转，境由心造，这世上的一切烦恼皆由心生。生活原本不苦，只是太多的欲望和执念制告了我们的心。匆匆赶路却忘了为什么而行，奋力奔跑却忘了欣赏风景。大厦千间不过夜眠八尺，良田万顷不过一日三餐。金钱名利看淡了都是浮云，烦恼忧愁看开了全是虚无。走不通的路就转弯，得不到的人就放手。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遇见和别离，生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得到和失去。丰子恺说：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人生短短三万天，与其让自己的心整日疲惫不堪，不如坦坦荡荡潇潇洒洒做自己。背负过多就要卸下行囊，行走太累不妨停下来休息。人生活一回，何苦那么累？往后余生，该放的放，该忘的忘。当我们活在当下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0: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1: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2: 等等，这是十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6: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5: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人生要全力以赴，但不必太过慌张。在人生这条漫漫长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没有必要拿别人做参照物，打乱自己的步伐，和自己比，和从前比，找到自己的节奏和方向。学会拉长时间的视角，把目光放长远一点，你就会发现，只要每天都在进步，哪怕一小点，积累起来就会有无限可能。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有希望的，有人希望事业顺遂，有人希望家庭和睦，正是这些希望支撑着人们一路前行。当你累了的时候，试着问问自己，我的希望是什么？我愿意为了希望再坚持下去吗？生活虽然不够完美，但前方总是充满了希望。希望就是人生前行的导航仪，有了希望，我们才知道人生应该朝向哪个方向。不管做任何事情，别急于求成，给自己加上一份从容，守住一份坚持。你只要一步一步做好手头的事情，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可以。那些属于你的，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出现。做对的选择，用对的行为积累，该快速的时候别拖沓，该主动的时候别犹豫，该静下来的时候别急躁。你想拥有的美好和幸福都会如期而至。有时人生中的变化就像忽然而至的暴雨，我们来不及反应就被淋湿，可那又如何呢？生命的底色就是这一般，那些深深浅浅的路，摇摇晃晃的桥，不过是在告诉我们，人生羁绊终有止，趟过黑夜，总能看见。

片亮光。生命的长河里有惊涛拍岸，亦有柔风甘雨，你不慌，世界便不慌。放下心中所有的烦恼和忧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天的事，你会发现人生充满了阳光和希望。余生很长，不必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人生要全力以赴，但请记住，峰回路转，来日方长。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アイ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4: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好文章美文的文字。人生下半场，经营好自己的生活。陆小曼在《随着日子往前走》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不去抱怨，尽量担待，不怕孤单，努力沉淀。人在世上活，难免有各种不如意。这一生不过三万天，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经营当下的生活。生活不如所愿时，就一个人多长本事，多看世界，多走些路，把时间花在正事上，变成自己打心底喜欢的那种人。生活的磨练让我们变得更加细腻，时间的洗刷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人生就像一趟列车，生命的每一站都有下车的人，不必挽留。人间聚散无常。

接受人来人往，不再强求任何一段关系。人生下半场，不再凡事纠结，学会看淡，懂得放下，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作家林清玄说，生活与感情陷入困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苦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一生很短，不过是朝暮与春秋，一生所求不过是温暖与相伴。凡事莫强求，所求非所愿，多一份坦荡，便少一份纠结。与其为失去而纠结，为离散而惆怅，不如经营好自己，让自己发光。只要用心经营，惬意的人生你我皆可获得。愿你我所遇皆欢喜，所得皆所愿，不亏欠别人，不辜负自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Primero.
1: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

0: 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亮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1: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2: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1: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2: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1: 什么痛点呢？
2: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1: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2: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那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1: 做到
2: 技能做到99.99%。
0: 苏浩经常提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

0: 十年的 AI 领军人物。
1: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说觉得能吃能活就行，就是打算这么活一辈子的。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2: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1: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的，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2: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1: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0: 22岁闯入人工智能最前沿，
3: 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范式的出现。
0: 生来就要领跑，他拿什么挑战权威？
2: 你的几年够不够挑战他们的几十年的？
3: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权威本身我觉得它并不是不可被挑战的。我
0: 先看看他。面对面专访逆矩阵创始人陈博远。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
4: 这其实是我现在做事情。
0: 2004年出生，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佳明共同创立的公司逆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物界 Physics V 0.1。
3: 左边其实是英伟达的 Dream Dojo 的模型，我们能看到，由于它是基于视频生成模型构建。它生成的画面就已经开始发生模糊，
2: 对，
3: 包括这个梨在经过增长之后它其实已经消失了，这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底层的架构上所采用的路线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学会物理的，所以场景会发生崩溃。那右边其实我模型预测的效果，那它其实能够预测出来说机械臂不同的动作是什么，而且我夹起来梨的过程中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遮挡，包括这个梨它没有变软，它其实是保持一个坚硬的程度，也就是模型在这样一个长达40秒的交互过程中，它真正理解了说物理是怎么样子，物体是不会发生改变的。那我们讲只有这样一个能够长时去交互能够反映出来真实物理特性的世界模型，它才能够充当它的
0: 话，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进真实世界，面对诸如杯子会不会掉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步的孩子。陈博远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3: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2: 那现在有的公司、有的科研院所正在进行这种点对点的突破，比如说高压电网的维修机器人，
3: 对，
2: 他们做的和你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3: 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到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的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0: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

0: 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到这场竞争中。
1: 你去挑战这两位业内的权威，你拿什么去挑战？
2: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每条技术路径都会有自己的天花板。
1: 嗯，
2: 包括我你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1: 你跟我描述的这一些，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2: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就是可以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学人工智能，或者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
1: 你说的原来有多原来？
2: 就是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很多数学，然后经常就跨级去学习，什么小学学初中的，初中学高中的。
1: 就是数学对好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望而生畏的东西，为什么你觉得它好玩，它吸引你呢？它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那种探索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会告诉我说，等到你初中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它能推导出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这种最底层的规律。
0: 2021年，正在上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抓住了他。
1: 那为什么这个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2: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坐在我家沙发上还吃着西瓜，当时我的一个脑海中概念就是说，它满足了我既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想法，又满足了我想要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有一些对社会有些意义。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
1: 嗯，
2: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2: 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说，那我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进一步的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1: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0: 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远考上了北京大学。2023年春天 ，ChatGPT 刚刚出现，大一的陈博远加入了一个研究强化学习的课题组。当时，大模型正面临安全和可用之间的矛盾，能力越强越可能回答危险问题，限制越多又可能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的正是这个难题，怎样让大模型既有用又安全。
1: 但是认识到在安全和提供解答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这是你的发现还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你来贡献出你的一种解法？
2: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解决，也就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1: 嗯，
2: 但是这段经历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就是 AI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慢慢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
1: 给谁发问？
2: 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1: 如果你觉得这一步对你来说，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2: 我觉得它影响了我之后整个做技术的初衷。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

0: 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角色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 在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和 ACL 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伯元以第一作者发表了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吉佳明合作的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
0: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1: 半年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伯元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让我感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在去研究一个不仅是我们自己认为最前沿，可能是国际上最前沿的问题，我们再去把 AI 的最前沿还需要能力去做一个突破。
1: 2024年底，陈伯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能力的边界，他越来越会推理，越来越会写代码，越来越会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0: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我觉得创业
2: 有什么关系，
0: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
2: 什么资源受限？
0: 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啊，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2: 有这个能力吗？你当时是大学几年级？
0: 当时是大学3年级。我是坚信如果我有精力做好 ABCD 四个事情的话，我为什么不把 A 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们确实可能不懂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创业，但那时候我们想就是说，那我们就先把技术验证出来，我们就先把技术上做到一些突破。
1: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掉落，杯子放在桌上不会自己飞走。让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让它像人一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
2: 怎么教给他？你教给他什么？让他怎么去学？
0: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我们发现第一种想法，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人类的物理规律注入给模型，这显然是一个好像听起来更符合常理的方法，但是物理规律其实也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一些先验，更本质的其实是我们人具有一种物理的直觉。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水要从桌子上慢慢倒下来，我们就会想象出来这个水是怎么样在地上铺开
2: 的。但问题是你的物理直觉哪来的呢？
0: 对，这其实是我们建立在对于世界大量的观察。
1: 要让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伯远的第一步是让它大量看世界，但世界每天都在产生海量信息，从中找到真正能够帮助 AI 形成物理直觉的数据并不容易。
0: 在训练 AI 过程中，也要去让它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场景。我们每天能够产生几十万小时视频，其中可能只有不到一半是一些真实世界的视频。
2: 那谁来把这些真实的提取出来？
0: 其实是还是需要我们人去做手工的。
2: 这个应该说是工作量是很大的。
0: 对，
2: 你自己的团队能完成吗？
0: 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能完成。
2: 嗯，
0: 啊，它其实是一

0: 是要看整个团队对于模型的架构的设计，对于数据配比的一些设计，这些顶层的思考。
1: 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把世界理解错，要学会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0: 对 AI 来说，它看过大量视频之后，它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他一个初始帧，我说这个球啊现在悬浮在空中的一个画面，然后让他预测接下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发生改变。
2: 他会预测出多少种来啊？
0: 一开始模型会预测出很多种，大部分其实可能球会其实是会飞起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他会把这个球误认为是一个气球，当他见过大量这种视频之后，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圆形的东西都应该是飞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引入就是奖励和惩罚，比如他生成了球飞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说这其实不是飞起来的。我们其实是在让模型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隐式的物理直觉。
1: 到2025年，陈伯远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学会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隐空间。
2: 这么多年有的这种对标的心态，国外怎么走我们往往是要先看，然后跟着走一段，尤其你当时的身份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可能这更被认为是一种路径，跟着他们先走一走。但是没有，你没有跟着他们走，反而从最底层开始去做研发。为什么会这样？
0: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2: 因为他们以前做得比我们好啊。
0: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
1: 2026年4月，一矩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伯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
0: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
2: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你觉得？
0: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我们验证了模型的整个架构，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扩展模型的规模，扩展模型的数据，去找到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 scaling log 扩展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在把这些模型把它放到真实的场景里边，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啊，它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景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1: 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的突破，更是谁能把模型放进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
2: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谁有可能先把它跑通？
0: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或者说我觉得其实是中国的这一批像我们一样大家都在做最前沿探索的团队。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2: 如果我们能先跑通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比如现在对于芯片的制造，如果你具有更好的制程，你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的追赶者们看不到的问题。
2: 没错，
0: 因为你能领跑。

0: 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领域去率先插上我们自己的旗帜。
1: 我觉得我们太需要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老说一句话叫跟跑、并跑、领跑，但是现在终于有了你们这样的一代人，就是生下来就没有这种跟跑和并跑的感觉，我生下来就想去领跑。
0: 嗯，
1: 如果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想法变成现实，也让我们感受一下领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希望你们能够让我们体会到。
0: 我觉得是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些创新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啊，不是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做出来的。
2: 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二十出头的陈伯远选择推动 AI 理解世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究竟能给世界留下些什么？
1: 你现在二十出头，当你八十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0: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十年之前，应该是我十二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爸妈怎么看你？
0: 就他们会比较支持我做这个事情吧。就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1: 但现在知道了吗？
0: 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这个，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然后大家每个人都看过机器人上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然后我又给他举个例子，我说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陈伯远过来陪你，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未必过来陪你。
1: 他们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0: 他们第一想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特别是各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主导产业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
0: 现代农业产业园既破解了产业链条伞等短板，也培育发展了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乡村产业的气质焕然一新。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安徽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看看这里的小特产是如何长成大产业的。
2: 走进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看到一条前不久刚投产的中药材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行，每分钟300瓶灵芝口服液下线，一年可以就地转化灵芝450公斤。
3: 我们一颗灵芝可制成5瓶口服液，粗略估算了一下，附加值一下翻了7倍，提高了种植户的积极性。
2: 产业园里5个投资超1000万元的灵芝深加工项目也正在建设之中。在深加工项目带动下，上半年金寨县灵芝种植面积扩大到4200亩，比去年同期增加10%。眼下新种下的灵芝已经出芽，种植户们正在大棚里忙着修枝覆膜。
4: 我们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大概在3块钱左右，然后我们卖出呢能卖5块钱，说这个小棚呢大概我们能种6000株，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10000多块钱的收益，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2: 灵芝是金寨县的传统产业，过去由于是散户粗放式种植，依赖断木栽培，既消耗林木资源又难以形成规模。在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支持下，当地建设以灵芝等中药材茶叶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从良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品牌创建，推进灵芝产业全链升级。
5: 首先呢，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从事灵芝产业的产业发展工作。其次，制定扶持政策，出台了灵芝产业发展全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政策。
2: 为一个产业专门设立一个机构，这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中还是头一次。县里还制定了灵芝全产业链奖补政策，每年县财政拿出600万元资金，撬动社会投资5000万，推动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上半年，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聚集了155家经营主体、36家加工企业。安徽首个以灵芝为主的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也投入使用。目前，灵芝产业已经成为金寨县域支柱产业之一。
5: 今年，我们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从基地建设、科技研发等千链条打造现代化大产业，初步形成近40亿产值灵芝产业集群，带动19000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户均增收7000多元。
1: 如今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让当地特色拳头产品打开更远处的市场。
0: 山东威海是全国最大的无花果连片种植区，无花果怕磕碰、怕高温、难外运，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当地的无花果实现了跨越千里。
6: 盛夏时节，在山东威海经开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这里的无花果产业用上了不少新装备。
7: 我们可以往上看，在果树的上方呢，有一道独特的白色波浪，这是因为无花果在成熟期啊，它最怕的就是雨水。雨水在碰到果子之后，果子就非常的容易出现裂果腐烂的情况，所以果农们就在上方搭起了这样的遮雨棚，在降雨之前把它的棚拉开，就能够有效避免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在晴好的时候把它收起来，也不耽误果树的正常光照和通风。
6: 刚从枝头采摘下来的无花果，果形温度在25摄氏度以上，很快就会腐烂。为了攻克保鲜难题，今年产业园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等科研院校合作，研制了适合无花果的压差预冷机， 让果芯温度迅速降到30摄氏度。
8: 通过风机驱动，在包装箱两侧形成一个压力差，这样的话就能让冷风快速地掠过每一个果子。同时，我们通过研究无花果的堆码冲锋阻力特性和热值传递规律，让机器自动地匹配合适的风量和风压，果芯温度从25度降至3度只需要1个小时。
6: 无花果奔赴大江南北之前，降温只是第一步。遇冷处理后，无花果还要进入气条保鲜包装机，在这里含有适宜比例氮气的混合气体，会置换原有空气，打造低氧贮藏环境，延长保鲜时间。依靠低温储存和全程冷链技术，今年产业园里无花果鲜果不少都卖到千里之外。
9: 有线下的全程冷链配送，还有一个线上的一个快递配送，像最远的我们都会达到这个四川呐、福建呐、深圳呐，我们都有这个客户的订单配送。
6: 鲜果售卖全国的同时，产业园还从种源上攻克无花果不耐储存等痛点。眼前这些刚刚结果的枝条是试种的最新品种，最大优势就是耐储存、产量高。目前产业园已建成山东全省首个无花果品种资源谱，引进了10多个优良品种。为了让农民从无花果产业链上增收，产业园还开发出无花果茶、果汁、果干等6大系列100多种产品，实现就地加工转化，带动6100多户果农户均年增收2万元。
10: 目前无花果的种植、深加工、文旅融合三类产业的年产值可超1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现代种植模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无花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无花果成为百姓增收的致富果。
1: 今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增至450个，各产业园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集群、企业集中、要素集聚，让农民深度融入产业链、流通链。目前产业园区70%以上的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连结关系。
0: 在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下，各地也因地制宜，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积极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做优做强主导产业，形成了一批特而强、聚而和、富而美的产业集聚地。
1: 当您清点手机即刻畅享高清视频，或是在家中沉浸式的体验云游戏的对战时，您可能并不知道，这份习以为常的丝滑网速呢，离不开一位科学家奋力铺就的轨道，他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
0: 从建设我国第一个全国互联网主干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到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纯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再到开通世界规模最大的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吴建平带领团队用数十年的坚持，让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羊肠小道奔向信息高速公路，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1: 1969年，吴建平初中毕业，被分配到晋东南太岳山深处的一座军工机械厂，成为一名模具钳工。1973年，吴建平凭借优异成绩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那一年，中国正在自主研制 DGS-130 电子计算机，他参与到内存组做存储单元，

0: 第一次感受到计算机的魅力。在这期间，吴建平郑重递交了入党志愿书，里面摘抄了毛泽东1962年的一段讲话：
1: 从现在起，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变化的伟大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当初摘抄这句话作为自己的一生的追求的，
0: 带着翻天覆地的志向。1979年读研时，吴建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国内几乎空白的分布式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方向。然而，那个年代，国外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封锁严密，吴建平只能接触到零散资料。
1: 关系到国家的自立自强，关系到民族的发展，这个网络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们是一定要克服所有困难把它做出来。
0: 1994年4月，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同一年，国家启动建设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示范工程，主持这项工程的正是41岁的吴建平。他带领来自10所高校的科研团队，在简陋的机房里，从基本原理出发，仅用1年多的时间就搭建起我国第一代互联网主干网，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策源地。随着互联网规模快速增长， IP 地址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1996年起，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始研究下一代互联网。当时，国际上有2种路线，一种是在原有 IPv4 上并行 IPv6 的双栈方案，另一种是纯 IPv6 方案。吴建平下决心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建设纯 IPv6 主干网，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2003年，国务院批准建设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吴建平带领团队承担了其中最大的示范网，第二代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建设任务。这是世界上首个大规模纯 IPv6 下一代互联网。随着2004年它的开通，中国互联网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一跃。2016年，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正式立项，他再次担任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爬坡过坎，于2023年11月开通世界首条 1.2T 超高速互联网主干通路，并实现了软硬件设备100%国产，成为目前世界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未来互联网试验基础设施。
1: 实际上，互联网一直在进步，技术一直在发展，所以一定要自己掌握这个互联网技术，不光保护互联网自己本身的安全，也保护国家的安全。
0: 在此期间，2021年，68岁的吴建平还受命担任中关村实验室主任。5年来，他带领团队锚定国家网络信息领域重大目标，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取得重要突破，
2: 体现了他一个特质：认准的事儿就是全力以赴，毫不吝惜个人的这种付出，忠诚奉献，守正创新，这8个字在他身上充分的体现。
0: 吴建平常说，中国不能只做一个互联网的使用者，必须成为贡献者。在清华大学任教的40多年里，他培养了100余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多已成为国内计算机领域的中坚力量。
3: 吴老师给我们讲，一定要做人要这个踏实诚恳，然后做事情也要认真肯干，然后才能是做学问要去勇于创新。只有在这伟大的时代里，你才可以做出来过去所不能做出来的事情。我们能生长在这个年代是非常的幸福，也是很难得的机遇。对党的信仰，对我们的事业的信仰是越来越坚定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胜绩，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拼。

0: 声，跃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碎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神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了。
1: 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同时进行。
2: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的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
3: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1: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
4: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

0: 修辞、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1: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去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句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0: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2: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这类服务呢，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5: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后，随即和擦亮双眼。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6: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7: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6: 萍萍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萍萍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8: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6: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8: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6: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9: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4: 而除了金钱损失，有消费者反映这类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6: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10: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6: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10: 他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

0: 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就越来越高。
1: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0: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
2: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所谓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却十分低。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3: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4: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3: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5: 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目前走红网络的所谓心灵疗愈服务，其过程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
2: 专家表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

0: 天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红霞的动向。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早上的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外围最大风力为7级。
6: 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5: 尽管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但是红霞带来的风雨天气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吉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 其中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吉林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此外，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四川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6: 吉林中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四川东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5: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之后呢是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地区。
6: 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晚10点，受台风影响，惠东县沿海沿江部分区域停电约12.02万户，已恢复供电8.79万户，道路阻断196处，树木倒伏8000余棵。目前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应急救援队伍持续在一线开展救援。
5: 红霞已于昨天下午4点左右逐渐移出广东惠州市，风险整体可控。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的4点将防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
6: 全市各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做好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和复业前的安全检查，确保消除隐患。与此同时，惠州市各县区继续做好地质灾害、临水低洼区、危旧房屋、农田工具房、工地板房等转移人员的服务工作，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
5: 红霞过境广东汕尾，狂风暴雨席卷汕尾市的各沿海村庄，造成了道路受阻、绿植倒伏、村居积水，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6: 台风过后，汕尾市各镇村广大党员干部、网格员与志愿者迅速集结，开展道路清障、排涝减灾、隐患排查等灾后恢复工作。
7: 台风叠加天文大潮影响，汕尾沿海部分村居出现海水倒灌、积水内涝，党员干部深入各个受灾村居，走进家家户户，实地查看积水灾情，开展积水外排、杂物清理工作。
8: 现在我们第一时间就是

0: 团委干部还有这个广格阳对这个路上的树木倒伐的进行的侵占，第二对这个受灾的群众进行帮助。
1: 在汕尾市城区红草镇，由镇党委班子组成的驻村工作队在台风登陆之后不到两小时就已经下沉到16个村进村入户，实地核查房屋受浸、农田受灾情况。工作组还联合村两委、应急消防队伍同步开展道路清障、排涝抢险。当记者见到驻村工作队的党员范清满的时候，他已经连续4天坚守在一线。
2: 这地方早上水有从这里出来，到时候这里都要清一下这些垃圾啊、这些杂物啊，不要留到那里。然后那边你看一下，这个有那个绿色的那个全部那杂草杂树枝，该捞的去捞，不要堵住那个卡口。
1: 受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当地24小时内遭遇了超300毫米的特大暴雨，水库要承受短时间内水位的迅速上涨。当地提前泄洪，为水库留足蓄洪能力，同时密切检测水库闸口状况。
2: 这段时间在排查，有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一个安全隐患情况？
3: 就是一，我们会排除说，就是点印泥。
2: 没事，到时候我们清一下就行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有水流出来，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要关注这个点位，就是说怕到时候由小及大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整片的一个塌方。
1: 目前尖山水库维持在警戒水位以下，但随着强降雨持续，各部门持续做好台风登陆后的抢险和减灾工作。

0: 东全省八个地市的高速公路、省道等受到影响，多个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树木倒伏、设施损毁、排水堵塞等险情，导致通行受阻。从26号上午起，在风雨减弱的间隙，广东多部门迅速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联合志愿者抢险，及时清理路障。收费站出入口多处标牌被大风刮倒，交通和路政部门组织党员服务队在现场合力将标牌拖拽至路边集中归拢，优先打通出入口通道。此外，在高速公路路段，广东交通集团安排养护人员及时清扫路面残留杂物，并对全线交通安全设施逐一排查，对松动标志牌和护栏紧急加固，严防次生事故发生。截至26号18点，粤东区域受台风影响的18条高速公路主线已正常通行，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
1: 红霞是近10年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受到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北江、东江、韩江以及粤东沿海多条河流或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
2: 水利部门统一调度，组织广东省260余座水库预泄腾库容。那么，水利部门如何部署防汛？珠江流域水库群如何调度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台风登陆前夕，水利部会商室一早就开始了会商研判，台风的路径图被反复推演，滚动分析雨情、水情、汛情。会商结束，防御司值班室第一时间向广东、广西等7省区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近20万个站点正在实时回传数据，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立体感知系统和多元感知洪水预报系统，台风影响区的江河预报正在不断滚动生成，降雨预报、水库清单、河流超警预测以及短林强降雨监测数据全都第一时间点对点推送到地方，为迎战台风提供精准参考。而在珠江流域，全流域统筹的预泄腾库、蓄洪错峰的水库调度早已开始。在西江流域，前期参与蓝洪运用的大藤峡等骨干水库均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为拦蓄西江来水错北江洪峰，减轻三角洲防洪压力做好准备。包括珠江流域部分水库在内，目前广东省已调度261座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调度飞来峡、高碑、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至1.5米，做好迎洪准备。与此同时，水利部珠江委派出一个工作组、4个专家组赴广东一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和水库风险排查。
1: 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惠州后，强度逐渐的减弱。
2: 福建省沿海各地海洋与渔业部门有序组织恢复海上生产作业。
4: 我现在是在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厦门各条客运航线已经分批的有序的复航，那各类商船呢已经获准进港，开展靠泊和装卸等港口作业，厦津大桥厦门段的施工作业船舶也已经陆续的恢复了施工作业。
5: 从防御台风模式切换到了水上的复工复产安全保障模式，按照先出后进、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优先保障我们的客运还有重点民生物资运输航道的通畅。同时我们也加强水上通航秩序的维护，避免在港的船舶集中出港可能带来的水域拥堵、商渔船碰撞等风险。
1: 25号晚，为了做好防御红霞的相关工作，在福建东山县，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工和本地居民组成了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
2: 他们开展劝离游客、转移人员、排查隐患等工作，保障了群众安全。
6: 南门湾是东山县的热门景点。25号，受台风红霞影响，南门湾海域的风力持续加大，层层白浪翻涌上岸。为防御台风，这里早已经停止了营业，但是仍有部分游客心存侥幸，趁着夜色靠近海边观景拍照。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沿着海岸线开展了巡查工作。
7: 啊，台风天气来了哦，赶紧离开。好，这位女士。那个有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往这边走。
6: 南门湾片区常住1700户，4700多名居民，这里的老旧房屋多，低洼区域广，在海边劝离完观光的人群后，小巷管家志愿者们又立刻开展。

0: 了街道巡访工作。85岁的独居老人黄丽华是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关注的人员之一。老人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对老宅有着深厚的情感。台风预警入户摸排时，老人始终不愿意离家转移。为了保障老人的安全，小巷管家的志愿者们上门耐心劝导老人，并帮助老人收拾物品，护送老人前往社区安置点。
1: 我们这个小巷管家已经服务十几年了啊，街区里面的群众跟我们也都是很友好的，特别是一些外来的商户都跟我们像是亲人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台风天气，一定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目前红霞已经降为热带低压，但是仍然在一路北上。为了防范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的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的群众。
3: 记者从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人员3679户，7737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2: 受到红霞带来的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江西赣州龙南市局部区域出现了强雷电、强降雨天气。
3: 昨天上午，龙南市桃江乡一处供电线路遭雷击导致故障，造成沿线多个村组供电中断，电力部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抢修。
4: 抢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受损的是一处10000伏供电线路电杆，台风带来的雷电击穿了线路磁屏，造成导线断线，从而引发停电。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电杆表面湿滑，空气湿度极高，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较大。为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群众用电影响，抢修人员抢抓降雨减弱的窗口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灯杆作业，分工协作更换受损部件、线路调试等各项工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抢修，受损线路完成修复，沿线村庄供电全部恢复正常。
2: 而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省资兴市于25号迅速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3: 截至昨晚8点，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1.01万户，2.7万余人。
5: 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上午，村内组织大巴车有序转运50余名群众。22时，镇村值班值守人员开展了第三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6: 跟那个村主任一起把那个鸡啊这边都喂好，你就不要担心，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7: 乡领导，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8: 乡领导都来了，
7: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5: 当晚，燕窝村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免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保障。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甘肃强降雨。昨天晚上的7点半，甘肃省气象局将重大气象保障暴雨3级应急响应升级为2级。
3: 定西、平凉、庆阳、天水、陇南、白银、甘南等市州气象局根据实际情况研判启动或升级相应的应急响应。
2: 7月25号的夜间，甘肃庆阳迎来了强降雨天气，庆阳市镇原县持续降雨约100毫米。昨天上午的8点钟，在庆阳市镇原县一桥洞下，一辆小轿车被困在水中，消防人员抵达之后发现轿车大部分淹没在水中，有人员在车顶等待营救。
3: 消防人员趟水进入，背起被困人员，将其转移至消防车上。当天上午，消防人员在多个桥洞积水路段共转移被困群众16人。
2: 昨天上午的7点开始，甘肃省平凉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超过了161毫米。此次降雨，当地城乡道路普遍出现积水，部分乡村道路出现了边坡落石、树木倒伏、路面淤堵等险情，影响群众的正常出行，也给过往的车辆通行安全带来威胁。
3: 当地公安和公路养护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交通疏导工作。

0: 并在积水严重的路段进行抽水排涝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让我们念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
1: 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0: 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伊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4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
0: 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了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
1: 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2: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0: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偏离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触发水雷之后发生了爆炸。
1: 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
0: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军方26号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称这些行动阻碍了黎方根据上月与以色列、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全面部署兵力。
1: 黎巴嫩军方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发动袭击，违反国际法，在黎南部多个地区系统性的摧毁房屋，实施轰炸。声明称，这些袭击持续阻碍了黎巴嫩军队根据现有协议全面部署兵力，并阻止居民返回家园。
0: 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巴拉赫发动空袭。根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了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这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
1: 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他强调，以方政策旨在将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其土地，并蓄意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从而破坏两国方案的实施可能，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称，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

0: 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1: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张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听说红霞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哈，那么它深入内陆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和变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夜间，红霞是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它的影响还在继续。那像是今天在红霞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在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在河南北部、还有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西部以及广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今天在西藏、还有云南、四川盆地以及甘肃东部、还有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局地还是会有大暴雨。那以上地区要注意，可能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在河南中部还有湖北中部这里还会有强降雨，同时明天在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的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中东部等地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注意，在红霞影响期间，像是广东、福建还有江西、湖南这一带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台风红霞会给部分地区带来降水哈。那气温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3: 气温方面受到红霞的影响，像是在广东、还有福建、江西、湖南这一带高温消退了，天气没那么热了。不过呢，在重庆、还有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高温天气还是会比较的持久，而且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城市啊，像重庆、还有杭州，今后几天都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出现，高温强度强，不仅是在白天非常的热，到了夜间最低气温呢，以上的这两个城市最低气温也是在28-29度，可以说闷热的感觉是贯穿全天的，格外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沈阳多云，25到33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2度，通辽晴转多云，25到36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西安阴，26到36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7度，太原阵雨转晴，21到3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南京阴，28到35度，泰州阴，28到35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28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
4: 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0: 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继续来看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这几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走访了多个工业大省，观察他们在上半年是如何立足自身禀赋来推进制造转型的。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江苏，这里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厚实，覆盖从轻工消费到重型装备的广泛领域。在今年的上半年，当地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到了14.8%，新动能增势突出。
0: 产业赛道广，业态差异大，智能化转型是怎么实现系统性推进的？数字技术又是怎样穿透不同行业的生产场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赶赴江苏展开调研。
2: 在江苏昆山的这家企业，一台水下机器人正在模拟海洋环境，开展性能测试。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产品这个月就将发往山东，投入港口船舶清洗、海洋牧场清洁，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3: 对于新的领域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拓展和转化来说的话，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长江半岛其实是也是在和我们一块去那个对接拉通，一块去根据用户当前的一些痛点，然后呢我们去给他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让他去来完成这么一个从零到一甚至从一到十这么一个场景的一个状态的转化。
2: 负责人口中的场景办，正是昆山成立的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作为制造业强县，昆山既聚集了大量科创企业的技术供给，也蕴藏着海量传统制造企业的转型需求，但两端信息不对称，对接成本高的问题长期存在。
4: 苦于企业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渠道，所以就急需我们政府来架起供给和需求之间这样一个桥梁。
2: 今年初，昆山第一时间从各部门抽调骨干力量，组成了14人的场景办小组专班，并与全市各区镇部门国企建立了专员加联络员的工作机制，形成了150多人的场景工作队伍，干的就是为产品找应用，为场景找技术。
5: 我们通过发布场景召集令和进入企业进行实地走访，前期收集了400多个各类的应用场景，都是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并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公开发布了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
2: 打开昆山在今年

0: 五月新上线的场景之窗线上平台，记者看到，代表技术供给侧的能力清单与代表场景需求侧的机会清单，企业输入关键词就可搜索匹配到相应信息。在这家新能源固态电池生产企业，每一块电池下线前都要经过外观检测机的数十项参数检测，任何微米级的瑕疵都不会放过。放在以前，这项关键质检工作要依靠人工肉眼核查。
1: 就是我一个班要有十个人，那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小的客诉。
0: 企业恰在质检难题上，场景办及时接手，依托全市人工智能技术资源库，快速筛选出本地优质的机器视觉科创企业，点对点牵线搭桥，量身定制 AI 视觉质检方案，把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直接落地到电池生产一线。
1: 通过 AI 的不停的这个学习，我的人力成本会降得很低，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
0: 昆山场景之窗上线两个月，已经收集40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近20家生产企业找到了人工智能合作伙伴。
2: 场景开路，机制搭台，最终指向的是产业的整体升级。
3: 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既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加快布局，也持续推动数字技术向传统制造业深度渗透，让深厚的产业基底释放全新发展动能。
0: 江苏丹阳是全国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同时也是华东片区最大的眼镜交易市场。在当地的一家眼镜生产企业，工作人员正在用一套自研的智能验光设备为消费者在购买前预先验光。
4: 传统的验光配镜的精度通常在25度间隔，对于眼镜消费者来说可能会带来视力矫正不足或者过度矫正的情况。我们凭借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了一套 AI 数字波前验配系统，这套系统的精度可以达到5度间隔，同时可以采集100多项个性化的眼部数据，用于数字镜片的计算。
0: 在现场，记者看到采集完的包括球光

0: 的精度可以达到5度间隔，同时可以采集100多项个性化的眼部数据，用于数字镜片的计算。
1: 在现场，记者看到采集完的包括球光、散光、同高、同距等各项眼部数据，会经过大模型计算后自动生成一幅个人三维面型文件，随后开始进入眼镜精细化制作阶段，确保每副眼镜精准量身定制，匹配消费者需求。
0: 我们的个性化数字镜片相对于常规的模具镜片，不仅更贴合消费者的个人用眼习惯，同时借助全套的 AI 数字系统，我们单副镜片的产品附加值也达到了300%以上的提升，年总产值也突破了2亿元。
1: 不仅是消费品制造，重工业领域的智能化改造同样成效显著。在徐州的一家矿山装备生产企业，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一款最新的煤矿智能分拣机器人，而产线上新投用的智能设备正在高效将一块块金属加工成大小各异的部件。
2: 这是我们一条激光自动切割产线，它可以完成从2厘米到6厘米的不同规格工件加工。我们只需要把工件的三维图导入系统， AI 算法会自动帮助我们生成切割程序，实现免编程功能。以往需要6台不同机床完成的工作量，现在一条产线就可以完成。
1: 制造业是江苏产业的基底，为了推动更多制造类企业接入人工智能技术，今年6月，当地工信部门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面向主导产业，围绕研发设计、生产管理、产品服务等33个场景，提供人工智能技术诊断服务。截至目前，江苏已有422家诊断服务商进入资源池。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呢，就是从企业的这个信息化基础去帮助企业去做一些这个评测和判断，使企业能够明确下一步它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重点在哪些方面，它的哪些的生产环节，哪些的这样的重点场景可以去做人工智能的改造和提升，这是诊断的主要目的。
1: 据规划，到2027年，江苏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将基本实现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
4: 县域层面的场景创新探索正在江苏全省层面升华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
5: 围绕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供需对接难题，江苏建立起省级统筹的常态化路演机制，从上到下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找场景、拓市场。
1: 这两天，在江苏南京，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的专场路演正在进行，14个项目负责人依次登台，既有 AI 企业介绍技术供给，也有政府部门发布场景需求。会场内，分管交通的省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现场听取点评，会场外，全省13个地市的分管副市长也带着职能部门负责人线上参会。
6: 来的时候，这个完全没想到，就是整个江苏各级的领导都在在现场的，在线下的，我大为震撼。就算跑一年都不一定能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是我原来没想到的。
1: 路演不是一言了之，每场活动结束后，行业主管部门都会同步收集供需对接信息，建立重点事项跟踪机制，推动意向合作落地见效。
7: 政府和企业上下奔赴，向下而行，政府提需求，企业来这个提供服务，能够推动一些场景，能够加快在交通运输的落地。
1: 从今年3月份开始，江苏由省政府牵头，按照不同行业每2个月组织一次人工智能加路演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人工智能加医疗、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交通3场，通过政府搭台，集中对接，后续跟进。不少参与的企业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受益。在南京江宁区的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调试一批即将出厂的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今年5月份参加完路演后，企业不仅订单激增，更重要的是也通过批量交付提升了以应用为牵引的技术迭代能力。

0: 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呢，给我们企业带来了200台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订单。那么通过跟下游企业的这样一些合作，开展了相关的这样一个技术开发和深度的这样一个场景的应用的技术适配，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相关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泛化能力和执行的成功率。
1: 机制搭台的背后是完善的政策体系支撑。今年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涵盖场景开发、数据要素、算力支撑等26项支持政策，明确力争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达70%以上，到2030年形成一批国内领先的大模型成果，打造一批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场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亿元，智能经济成为全省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
2: 炎炎夏日，时令水果迎来了销售旺季。
3: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榴莲更新鲜，价格更亲民，这背后的冷链接力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4: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5: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4: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国际冷链班列，进入销售旺季，国际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加密到每天6列左右，通关时间不断提速。
6: 进口水果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至5天压缩至现在最快的20小时左右。
4: 与此同时，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让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7: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了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了4.6%。
3: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正不断提速。
4: 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在福建漳州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里，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
8: 打造闽西南规模最大的水产品冷链集散枢纽，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冷库库容38万立方米，进一步完善水产品从仓储、保鲜到集散的全链条体系。
2: 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升级的同时，今年以来连接点和点之间的冷链配送车辆也在加快绿色化更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就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藏车保有量达到60.4万辆，同比增长12.8%。
4: 在购置补贴和城市道路运输新政的双重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冷链配送车辆换上了绿色牌照，通行效率更高，运营成本更低。
9: 我们纯电动冷藏车已批量下线了，主要服务于冷链物流点对点运输，从仓到仓，仓到店，每公里比燃油车节省1块多。
4: 接下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加快打造品质化物流新场景。
10: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持续提升肉类、果蔬、水产、乳制品这些产品的冷链物流服务品质，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1: 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3: 竹子热烈，竹子安静，竹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竹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
3: 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2: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2: 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
3: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的报道显示，美国国防部25号更新了战争伤亡数据。数据显示，从今年的2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超过600名美军士兵伤亡，而其中呢有18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624人受伤。此次公布的受伤人数较上周的482人有明显的增加。
3: 此前，由于其公布的伤亡人数反复变动且更新迟缓，美国军方遭到美国国内媒体和批评人士的质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淡化战争代价或隐瞒真实伤亡数据。
2: 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遭到了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名幕僚的担忧和反对。
3: 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

0: 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1: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0: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橄榄树和农田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不过，黎军方表示，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继续执行任务，继续在试点区域推进部署行动，同时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2: 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西扎乌塔尔之后，黎巴嫩军队已经进驻该地并设立驻防点，同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也开始陆续的返回。
0: 返回家乡的他们看到的是战争过后留下的满目疮痍。
1: 有返回家乡的民众说，他和他的孩子都在西扎乌塔尔长大，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曾经非常幸福，然而直到他们失去了曾经的生活，才意识到它的珍贵。面对随处可见的废墟，大部分返回家乡的民众现在只能一边检查房屋的毁坏情况，一边在废墟中搜寻，试图找回个人物品。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称，这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
2: 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
2: 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与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表示，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7月26日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截止到当天的18时，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到现场指导处置。

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26号发布情况说明，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医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医学院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全面调查，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
1: 7月25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
0: 接下来关注到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网传路易威登公司起诉地产开发商因楼盘外立面4叶类雕花装饰商标侵权，厦门湖里法院26号通报称，该案与网传的楼盘外立面的雕花装饰没有关联。
0: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预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线的这个线束缺陷相关的问题。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相关新闻消息。北京时间7月26号，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当中，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
0: 近日艺人李全泽被指乘高铁占座，活动主办方发表声明称，艺人及随行团队事前并未接到座位变更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26号，中国铁路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回应，艺人乘坐的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
0: 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10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面临严峻形势。《纽约时报》发布的民调平均值显示，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仅为39%，不支持率为59%。
1: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发言人25号表示，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0: 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
1: 当地时间25号晚上，德国柏林的蒂尔加滕公园内发生了车辆冲撞人群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16人受伤。柏林警方通缉21岁嫌疑人。

0: 10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并且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

0: 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刷新梳理到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是对外关系方面，当地时间7月24号，就欧盟通过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新增列单了制裁中国企业一事。我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表示，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的严正交涉，在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当中新增列单制裁中方企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已采取了相应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中方企业和公民无端实施列单制裁。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消除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消息，来关注到在昨天登陆到的最新超强级台风红霞。那么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中心呢，在26号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中心最低的气压达到了955百帕。那么受此影响呢，中央气象台在昨天发布了晚间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么受到红霞台风的影响呢，我们四川盆地可能在部分地区也会出现暴雨级别。
1: 是的，来关注到预计呢，26号20时至27号20时，广东、福建中南部、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广西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盆地西部、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呢，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江西南部和西部、湖南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实际上红霞在今天早上已经看到了，已经深入到内陆当中了啊，受此影响呢，降雨会带来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1: 是的。
0: 另外在26号的晚上8点到27号的晚上8点，东北部地区还有黄淮地区、西北部地区、西南地区北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其中河南东部、四川的中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那么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1: 是的，那再来继续关注到东北地区中部、华北西南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北部和南部、江南、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那其中呢，甘肃南部、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四川中东部、重庆西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这个大风卷夹着这个暴雨，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这两天的时间段，甭管您在不在家，如果出现风力级别这个开始变大的这个倾向的话，及时的关好门窗哈。
1: 嗯。
0: 那另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呢，在昨天晚上也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的预警，预计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东南部、广西的中北部、四川中部和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达到了橙色预警级别。其中呢，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达到了红色预警级别。在刚才跟大家介绍天气的同时呢，看到微信平台上新一恋说了，这种天气淋一下没事儿，你倒是下呀。
1: 是、啊、
0: 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天气的这个我的记忆当中啊、
1: 嗯、
0: 说了很多次，可能我们内江地区部分地区要降雨，但是大家都没迎来降雨的天气，对吧？
1: 是的。而且刚刚在这个天气预报我们也是关注到天气情况啊、
0: 嗯、
1: 上面呢看到啊，我们四川是有下雨的，但是呢可能是其他地区雨量

0: 一点，但我希望这个雨量能不能均匀一点，
1: 毕竟
0: 各个地方都下一些哈，下合适就行了。
1: 毕竟我们内江的地区范围比较广，不光市区，包含威远、资中、隆昌，对吧？
0: 嗯。
1: 这个降雨天气呢肯定会到来，而且刚才卫星也说到了，未来一周的时间，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出现降雨哈。那关注完天气信息之后，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中纪委发布了最新的数据，在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18.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的信访举报呢达到56.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以上的干部50人，厅局级干部2773人，县处级干部2.3万人，乡科级干部呢7.5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5.4万人，处分了41.2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0.7万人，政务处分13.4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厅局级干部2274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乡科级干部5.6万人，一般干部5.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8万人。
0: 是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84.3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42.4万人次，占总人次的50.4%；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34.1万人次，占40.4%；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4.1万人次，占4.9%。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根据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及演练期间交通管制的通告要求，决定对内江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为保障交通管制期间市民安全便捷出行，确保公交运营秩序平稳，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对涉及的四条公交线路走向进行临时调整，待交通管制结束后立即恢复原线路运行。具体调整方案如下：一、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时间，2026年7月27至28日12点至17点。二、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方案，13路原126路，内江海关、西门桥方向取消玉屏街大迁路口、内江市体育中心、复兴路北环路口、复兴路大迁路口等站点，调整为经大迁路运行。17路原133路，第一人民医院新区、汉安大道东环路口双向取消内江市体育中心，调整为经五星路、国道321、栖霞路运行。18路原136路，大迁路玉屏街口、中央路方向取消内江市体育中心，调整为经五星路、国道321、栖霞路运行。中央路、大迁路玉屏街口方向取消内江市体育中心、复兴路北环路口、复兴路大迁路口等站点，调整为经玉屏街、大迁路运行。39路原228路、内江海关、内江北站双向取消内江市体育中心，调整为经五星路、国道321、栖霞路运行。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可通过内江公交出行微信小程序、车来了等平台实时查询车辆运行动态，或拨打公交服务热线2221999咨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怕